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东湖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19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油出口沿线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三一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2号西行大南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13公里在后丰交流道前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10号东向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甲线北上60.4公里环山部落路段有土石滑落，台61线南下179.6公里在福兴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外侧路肩，另外在台一线南下454公里的屏东枋山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机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Yo, hello, Mr. DJ.

好，8:08，这是庾澄庆所唱的《大眼睛》。在台南市的永康区永大路二段跟永平路口这边有自用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因空的永大路吼两段，甲永平路口，才有自用小客车甲机车的事故，经过要注意。另外在嘉义县的水上乡正义路182号前面。就在水上国小附近这边哦，也有事故。追上国小家哈、哦，有事故发生啊，交通单位正往处理当中，经过的时阵嘛，爱特别注意。有任何详细的路况，欢迎你卡0800000金能赛电话来通报给警察电台。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可米小子的《爱像什么》。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好，8:17，这是张国荣跟博安妮所合作的《兜风心情》。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民路二段跟海尾路口这边有事故在处理，永康区的永大路二段跟永平路口这边有自用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都请您特别留意。台南市安南区在安民路两段甲海尾路口这有事故，永大路两段甲永平路口这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阵拢爱特别注意小心。好，另外在国道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车子比较多，是在大湾到永康这一段，南下是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车子稍微多一点。那国道八号呢，还是上班的车流比较多，东西双向从安南区的台南端这边到新吉到台南系统到新市路段呢，双向车子都稍微比较多。那现在已经8:19了啊，所以呢这个上班的车流也比较没有像先前那么拥挤了，不过还是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杜德伟的歌曲《钟爱一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首经典歌曲是任贤齐所演唱的《伤心太平洋》。目前在嘉义县的民雄乡民雄分局前面这个路口啊，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云林县的土库镇在土库消防队的前面 T 字路口这边啊，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新营区的民治路在新东国中前面这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都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有任何最新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谢谢您的协助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苗62县大湖乡复兴村炮石段昨晚10点多再度发生巨石塌落，造成交通再度中断，一辆大货车被推挤到路边，车子全毁，所幸车上的罗姓驾驶仅受擦挫伤。大湖乡长黄慧琴指出，因为此次塌落巨石重达好几百吨，清理恐需要花一些时日。脸书上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散播谣言依法就办，最终可关3年或新台币100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3: 我们没有定芬普宁，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2: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接获民众检举，一名27岁的周姓男子涉嫌设置伊托米纸烟弹分装厂贩毒牟利，还用枪自重防止黑吃黑。警方历经数月搜证，顺利将周姓犯嫌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检方已提起公诉。记者陈云涵报道。
4: 警方表示，周姓男子涉嫌定期购入伊托米纸烟油，在住处掺入香精调和后，分装成电子烟弹贩售牟利。为避免查缉行动打草惊蛇，专案小组选择拂晓攻坚，在周姓犯嫌熟睡时破门搜索，当场查扣175颗伊托米纸烟弹、2只电子烟主机及贩毒联络用手机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武队副队长黄信忠指出，由于现场未发现改造手枪，警方分析周姓犯嫌近期活动足迹，研判枪支藏放于老家，随即带同周姓犯嫌前往搜索。在起初改造手枪1把、弹夹1个及子弹6发，枪支经检验确认具有正常击发功能及杀伤力。
5: 本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起诉。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伊托米纸已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具有高度成瘾性及危害性，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如发现可疑情资，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区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花莲地区今年3月降雨不足，光复乡文旦柚产区陆续传出叶片黄化、树势衰退及结果不佳等灾情。地方农政单位勘查后，向农业部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即日起到7月24号受理农友申请。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农政科长赖志明表示，花莲县光复乡文旦柚产区因为3月份干旱，陆续出现植株叶片黄化、树势衰弱以及着果不良等灾情，经邀集相关单位组成勘灾小组，前往产区现地勘查，确认受灾情形之后，迅速依规定提报农业部，积极争取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农业部11号公告，光复乡为文旦柚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
7: 之前像玉里啊、那个卓西及瑞穗的部分都已经先救助了。那光复这一次的部分，是因为后来光复乡公所也提报出来，他们也有这个现象，嘿，所以才我们再去帮他看一次，就是也达到救助标准。
6: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进一步指出，灾损率必须达到20%以上，才能够依规定核发救助金。提醒符合

0: 条件的农友把握申请期限，即日起到24号提出申请，以免影响自身权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贵里天气，北部地。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94.7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
1: 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五个的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275到270公里，也是在嘉义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花木的修剪。国道三号南下的378.1到378.7公里，也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386.9到386公里，在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新系统要往南子的出口，南子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要往永康的路段，由于受到先前322.7公里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中山四路的出口、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出口、南子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顶新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7月14到7月16，也就是今天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都是无法做通行的。最后，国道一号将在7月18跟7月19，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选线道路。再重复一次，国道一号将在7月14到7月16，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台八八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以及4到188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都是无法做通行的。最后，国道一号在7月18跟7月19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会预计行驶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南区交控的刘彦廷提供给我们南部国道高速公路的一个最新状况。好，继续我们再来听郑中基的歌曲《绝口不提爱你》。

好，8:54，这是郭富城所唱的《就是那么喜欢你》。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好，目前在台南市北区的文贤路跟中华北路二段的路口有事故，东区的裕孝二街跟裕孝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啊。东区的鲁浩路甲鲁浩里街这有事故，北区伫个文贤路甲中华北路两段哈，中华北路两段这有事故，经过的时阵拢爱特别注意。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通报给警广。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金城武的歌《温柔超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乌渡到东湖，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1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基隆系统，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其中在北上的 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的 14.1 公里过了西址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3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路段的内线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小货车有翻覆情形，台19线北上53.4 公里在包中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友的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彼岸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这是阿杜加江慧所合唱的《梦中的情话》9: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与我同行》，我是今天你的代班 EJ。现在在高速公路上，现在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但是在我们南部地区分林和嘉义的部分，都没太车的情形，在台南的都会区这里有小块路段，车比较多小块，不是说太车啦，车比较多小块。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仁德到大湾，大湾到永康，还有台南系统到安定这几个路段呢，车速大概都是70-80公里左右啊，车速稍微慢了一点点哈，车子略微多一点点。往南的方向是从仁德交流道到仁德系统这一段呢，车速平均是77公里啊，也不慢嘛哈，所以就是略多一点而已。另外，在国道8号的部分呢，在台南端，就是在安南区到新竹，再到台南系统双向的车道呢，也是车子略多啊，可能是因为南133平交道这边啊，不是平交道，南133的这个平交路口这边呢，有红绿灯，这边要等红绿灯，所以呢，车速会慢下来的。

等到红灯的时候过了之后呢，就会恢复了。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谢谢您的帮忙。说来，咱来听秀兰玛雅的歌哈，这首歌叫做《旧皮箱的流浪儿》，旧皮箱的流浪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要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很多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九点二十分，这是陈小霞的歌，这首歌叫做《妈妈心内有一条歌》。好，你现在所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那今天是115学年的分科测验，今天是第二天，那考的是历史、地理、数学乙、公民与社会。那特别提醒啊，考生携带入场的手机要完全关机啊，如果没有完全关机，不论你放在什么地方，都是视同违规的啊。这个

要特别提醒考生跟家长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几首外文歌曲啊，英文歌曲。第一首是 Horizon 的 Where is my husband?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提醒，彰化以南以及花莲等八个县市需防36度以上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一，南方水系偏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需注意瞬间强降雨，而没有下雨前天。

0: 息会较为闷热。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谷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有一台自小客车闯红灯，上前拦查时，车内散发疑似毒品的气味，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勤勤务时，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于安南区以居路与君安路六段路口闯红灯，依法拦查。黄男于拦查过程中转弯时不慎插撞路旁电杆，员警上前确认人车状况时，发现车内散发疑似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4: 本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依法拦查。该车驾驶转弯时不慎擦撞电杆，警方察觉车内已有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第三级毒品及吸食器具，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3: 第三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后驾车易造成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取缔毒驾勤务，维护社会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报道。
0: 台中市今年市民联合婚礼首度跳脱传统形式，以情定台中爱在云端为主题，打造全国首创空中联合婚礼，将带领66对新人搭乘幸福专机直飞日本冲绳，在万尺高空完成婚礼仪式，即日起开放报名至8月14号截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民政局局长吴世伟表示，今年联合婚礼将在10月20号举行，市府将带领66对新人飞往日本冲绳，并由市长卢秀燕在航程中为新人证婚。凡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的新人都可报名参加。若报名超过66对，将在8月19号公开抽签。
6: 其实这是市长一个发想，一个构想，在全国我们是率先，这个第一个就是把新人干脆送到飞机上去，让他们来办空中婚礼，那由市长来做这个空中的这个证婚。
5: 民政局指出，录取新人可获赠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由市府补助机票费用，住宿及餐饮等旅费则由新人自行负担。希望透过创新的空中婚礼，为新人留下难忘回忆，也鼓励青年勇敢成家。民政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受理线上报名到8月14号，提醒新人报名时需备妥相关证件，符合资格者可把握机会踊跃参加，一同搭上幸福航班，在云端见证人生最重要的幸福时刻。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

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好，9:40，这是光良所演唱的《童话》。目前在台南市东区的大学路西段跟育乐街口这边有事故，在一线的义竹乡在卫生所对面这边哦也有事故发生。第一家机关机的卫生所对面家有事故发生，台南市东区的大学路。大家好，好，跟娱乐街家第一百货公司家哈，有事故发生，也是要特别注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123的电话。

话来告诉警广。那刚才提到啊，新闻当中特别提醒啊，今天南部地区有些地方呢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这个八位台风过了之后呢，台南出大太阳，那以日晒为主的关庙面。关庙咪哈已经开始上工啊哈，已经逐渐进入了旺季，那各界的订单涌入啊，所以厂商呢正在全力赶货啊。那目前赶货主要是因应这个中原普渡的需求，那客户呢担心说到时候这个订单爆量出货来不及啊，所以都是提前预购的。那台风。那几天呢下雨，所以没有办法晒这个关庙面。那这几天啊，艳阳高照，所以整个很多厂商都是生产线全部启动啊，来开始晒制这个好吃的关庙面。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李玟所唱的，也是形容现在好天气叫 Sunny Day。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0: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0: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0: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0: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9:4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锦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31公里，在仁德战备道外线车道这边掉了一个三角锥，请您留意。国道三号，听众朋友说双向的斜张桥路段风很大，经过时请您要降低一下速度了。嘉义县的鹿草乡在鹿草国小前面有事故，台南市中西区的广慈街跟民族路的路口也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继续我们来听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好，9:5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早上7点到10点与我同行的节目是由我 EJ 来代班。稍待会10点过后的畅游世界节目呢，会有允琛跟新凯共同来主持。好，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刘若英跟陈升所合唱的《为爱痴狂》。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交流道时。

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杨梅出口匝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31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多速缓，南下401.4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内线车道准部掉落，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9.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6线东向在大溪端汇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有灭火器掉在内侧路间，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10:0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起来聆听最新的路况资讯。我是狐狸。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31公里仁德战备道，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了三角锥，要小心闪避喽。在国道三号南下，在401.4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在内线车道则是有枕木，也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在平面道路方面，嘉义县鹿草乡在西景村的长寿路221号前方，也就是鹿草国小前，也有事故的发生。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10:08，来听 XO 的《Hear Me Out》。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发烧照顾，像那飞向山谷的飞鼠。
1: 我们是
2: Boxy，
1: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0:1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平日的10:00到12:30是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除了会带给您好听的音乐，也会带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给大家路况消息资讯。给大家好消息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31公里仁德站备道，在中间跟外线的车道有三角锥，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401.4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在内线的整木也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大家可以放心的开车了。另外要给大家一些交通管制方面的措施。是在嘉义市的铁路高架化会进行的工程的施工，因此在我们的西区北新路桥，在今天以及到我们的礼拜五7月17号，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凌晨6点，都会进行全线的封闭哟。另外，在台南市永康区的朋友们也要多加注意了，因为会进行河堤道路边的除草措施，因此呢，在7月14号今天以及到我们的7月15号，共计的2天。在我们永康区盐水溪河堤道路，也就是永安路到中华路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都会进行道路交通管制的封闭哟。如果有相关的行车规划的朋友们，可能要提早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了。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告诉我们情况。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情况祝您行车平安。10:19，雷霆江蕙的缘分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台语歌曲。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10:2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起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我们的台南市中西区广慈街和民族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嘉义县鹿草乡，也就是我们的鹿草国校前方，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再看到国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31公里仁德站备道，在外线车道是有三角锥，要小心闪避喽。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0:26，来听台语歌手蔡佳玲的歌《拢是天安排》。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冲突，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跌，台股今天随着走低，早盘下跌超过1000点，失守45000点关卡。台积电跌30元，来到2410元。上市南港轮胎一名胡姓前副总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取厂商回扣，造成公司损失600多万元。一审法院判刑4年10个月，高院审酌他与公司和解赔偿，减轻改判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胡姓男子打从99年到103年退休，都担任股票上市的南港轮胎公司执行副总，负责公司模具采购业务。检调获报，一家轮胎模具制造商为了争取更多订单，向胡姓副总表示可以将采购新制模具金额

0: 比例回馈给他，出估从100年到103年间共陆续收取了600多万元回扣，而模具厂商则将这笔钱算进报价单上，造成南港轮胎600多万损失。检方侦查后依证交法特别辨析罪嫌提起公诉，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一审法院仍判刑4年10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仍否认犯行收取回扣，高院认为男子辩词不可采，审酌他犯罪情节非轻，犯罪时间长达2年多，并使南港轮胎遭受相当于额外支付623万多元的采购成本，但考量他已经和公司成立民事和解并给付300万元赔偿的犯后态度，这招原审判决减轻改判4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男子听从网友指示，要将55万元换成外币，然后汇到海外可疑账户。邮局行员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员警当场识破诈骗手法，及时拦阻男子汇款。记者宋玲报道。
2: 东港警分局说明，接获辖区邮局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声称有男子要进行大额的汇款，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前往查看，确认要汇款的罗姓男子是因为网友的诱导，要将55万换成外币，然后再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某银行可疑账户。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3: 罗姓男子因涉足网络游戏点数及账号交易，结识脸书网友并听取其指示操作，罗兰企图将新台币55万元先兑换为美金，再转为马来西亚币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可疑账户，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典型诈骗手法。
2: 罗姓男子最后听从警方的劝说，没有汇款也没有损失。警方强调，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在辖区内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都有专属条码，民众或者行员

0: 低洼地区请留意排水不易。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

10: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提醒您，开车在国道的时候，不要随意变换车道，也要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保护你自己，也保护身旁的人。除了听好听的音乐，警广也会持续的带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在362.5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

发生的两台的拖板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到了中间车道，所以呢，请 362.5 公里顶金系统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减速慢行了。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广慈街和民族路二段有事故发生，在我们的嘉义县的鹿草乡西景村长寿路221号前，也就是鹿草国小的前方，也同样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事故室都还在处理当中，如果有刚好在那附近的民众们，那也是欢迎呢通知我们的警广，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在我们的台北电影节获得视力的刘冠廷先生，他不止人长得帅，然后会演戏，唱歌还好听。来听他跟郑能硕跟纳豆唱的歌，名字叫做《漏电的插头》。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

0: 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5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聆听好听的音乐，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也会持续的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台南市北区环西路二段与北园二路的路口停车场有事故发生，云林县的部分在大皮乡中正路上的全联福利中心云林大皮店前面也是有事故的发生，而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62.5顶金系统交流道发生了两台拖板车的追撞事故，是占用到了中间车道，所以在顶金系统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减速慢行了。带给大家一些停车方面的资讯，因为水肥抽取作业，所以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路的路边停车格在7月14号到7月16号都会停止停车，就是禁止停车的意思。在台南市永康区永大一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会在7月9号到9月8号都会禁止停车哦。

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10:51，来听一首英语歌，是由菲尔·柯林斯所演唱的《You'll Be in My Heart》。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在 362.5 公里过顶金系统，有两台拖板车发生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66.4公里孝前路出口前，塑胶制品散落在路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二号西行20公里，在莺歌系统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

0: 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2: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呢来到中午的11:03，您现在所收听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我是新凯，来接下来的时间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补充更新呢，需要大家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更。
1: 预防诈骗的秘诀，行车平安的关键，还有打击犯罪的行动，通通都在警广服务中心。
0: 好，今天呢，警广服务中心我们特别邀请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的分局长洪鸿荣分局长来跟我们聊聊天了。局长，分局长好。
2: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分局长洪鸿荣。
0: 是，那分局长今天来跟听众朋友聊天我在想，不仅仅是聊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就是跟大家很关切的交通安全。那请问我们分局长，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其实是一直在聊，就是酒驾零容忍，但是还是会发生的。你觉得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2: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侥幸心理了，就是说，喝了酒以后啊，我到了的边啊娘，他过两个路口的搞，我都来开的搞，这种侥幸心理应该不会那么巧吧？或者是开车啊，两个红绿灯，或者是这么晚了，我大概知道警察在哪里临检啊，我就避开这些路段，应该就可以平安到家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侥幸心理，才会造成很多的事故。那这个酒驾我们是警察执法的重点，因为酒驾本身除了自己危险以外，也会造成那用路人。其他的人的危险，然后
0: 是
2: 取缔酒驾可以说是我们全民的共识，希望大家都不要酒后开车。那最主要要破除这个侥幸心理，因为咱骑倒摆还是开车，你也食酒了，那个精神上啦、注意力拢较无好。
0: 对
2: 啊，有当时不是咱共弄到，是咱去用弄到，啊嘛是同款哈。所以这个只要喝了酒，不管喝多少，你就不要再去手握方向盘，你马麦个去换机车，
0: 对，
2: 啊，咱就是叫代驾，好，还是讲叫人给咱载。
0: 是
2: 啊，如果咱今仔出门要食酒啊，今天可能会有应酬啊，可能你就应该是推不掉，你出门就不要开车，
0: 没错，
2: 啊，那你等来都更加安全。
0: 是，
2: 啊，是酒驾零容忍哦，这个还是要再三强调。
0: 对，
2: 不要有侥幸心理，
0: 是，
2: 就是因为侥幸心理才会有很多的这个酒驾的一些这个。事故也好，才会有一些我们取缔酒驾的这些件数。
0: 对，那我跟分局长报告一下，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听警广的朋友大

0: 多都很守法，但是呢，我相信我们也必须要借由我们很守法的听众来帮我们传递这样的安全讯息，让他的身边的朋友跟家人一起来守法，对不对？嗯，
1: 对，譬如说我举个例啦，我们给他留一个餐会，还是说大家聚餐，然后你就看隔壁那个就喝酒的，钥匙又在桌上。哎，那如果咱真正是好朋友，锁匙甲开嘞，哦，叫打电话登去厝诶，还是讲咱来柜台啊，每个这个餐厅哈，啊，都有代驾的服务，要阿帮我叫一个代驾。
0: 是
1: 啊，不管是这个，不管路途多远，
0: 对，
1: 啊，平安回家才是重点哦，啊。特别酒驾罚足重诶，
0: 是是是，
1: 我都拜吼。爱九万起跳，哦，啊，汽车爱十二万，啊，佫有哦，同座无劝导嘛爱处罚，
0: 哦，对，
1: 酒驾非常的处罚非常重，
0: 是
1: 啊，所以咱本身除了咱家己爱遵守规则，咱家己守规矩以外，咱后边有看到别人有这款状况，
0: 对，
1: 咱嘛爱甲提醒。
0: 哇，真正吼，咱互相来提醒大家，以安全啊，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为最高指导原则。那再请问这个分局长，因为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炎炎夏日，太阳非常大，那我们有时候骑车或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都会想要找一个遮荫的地方，但是呢，有很多的 Odobai 或者是脚踏车骑士，可能就会躲在像大车的旁边，然后现在早起嘛，啊，就像说我这台大车较近的，哇，这个时候啊，有一个遮阴的地方就好诶。也唔过是唔是安尼，就做危险的代志发生啊？
1: 哦，大车因为伊车太悬，
0: 对，
1: 所以有一挂视觉上的死角。
0: 是
1: 哦，你刚来比的头前那边啊，吼，哎呀，拄啊日头会使扎者，
0: 对，
1: 伊就买了我夹吼，伊看无你。哦，啊，所以你拄到你咪伫大车边啊，是非常无好的所在。
0: 哦，
1: 所以这个大车哈，哦，这个因为他要了解大车的结构，
0: 是
1: 啊，它的这个回转半径比较大，所以它有内轮差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如果是遇到路口，他要打方向灯，要右转，然后是怎么样，你可能要把那个距离拉开来。哦，因为大车的视觉死角不少。啊，所以也还有内轮差，
0: 对，
1: 所以可能要再远离一点点啊，那波才能够保障我们自身的安全啊。我们最近哈，我们也有一些统计，在这个内轮差发生的事故啊，
0: 是
1: 哦也不少，而且每一件都非常严重。
0: 嗯，
1: 尤其是咱桥多拜哈，刚才摩托车的骑士跟这个大客车哈，
0: 对，
1: 大货车的这些事故。这个摩托车 的这个受伤的状况都非常严重，所以要提醒大家哦，天气大热哦，啊，咱桥多拜出门啊，当然啦，乃是做防晒，
0: 对，
1: 要不然你那个这个要躲树荫的地方啊，最好能够离大车远一点。对，
0: 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提醒这个躲这个大车远一点哦？其实因为现在是暑假，而且呢，暑假期间，我相信大人对于这个大车的视野死角，或者是说内轮差，他们有概念，但是这些小朋友可能没有概念。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在线上宣传的一个内容，也是希望说呢，这些家长大人们把这些讯息传达给目前正在放暑假的这些青年学子，我们希望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也要能够知道，原来在外面我只是躲个太阳，有这么多的危险哦，就在身边来伺服。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这样的一个安全性。那另外想请问分局长的是，我们都知道最近新闻常常看到一些毒驾，哦，这个哇，这个高速冲撞一些无辜的路人，这让人看到哦，真的是心足痛的呢。
1: 嗯，吸毒之后来驾驶交通工具，
0: 对，
1: 比喝酒之后那个更严重的多，
0: 哦，
1: 因为吸毒以后他有一些反应，他可能有一些亢奋，或者是有一些是镇静，哦，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毒物反应，
0: 是
1: 会造成我们这个认知的功能或者是反应能力还有注意力都会严重的下降，
0: 是
1: 啊，甚至有一些的毒品会产生幻觉啊，那造成的这个判断力失准，所以它危害程度非常的高。
0: 对，
1: 所以有鉴于此啊，那个毒驾的这个取缔以及毒驾的处罚啊，透过修法还有我们这个警察机关各单位大家努力来执法，
0: 是，
1: 哦，希望能够有效来遏制毒品驾吸毒后的驾车，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哦，这个是应该这么讲，我们现在是全尽全力在执行这个取缔私用

0: 毒品后的驾车、所以这个一样、这个不过有人讲了，吸毒以后他已经忘了我是谁，他怎么还会记得说我不要去骑摩托车啦？
1: 对，
0: 不过还是要再提醒、这个我们警察机关对于维护我们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对，
0: 在路上执行临检拦检 也好，
1: 是
0: 对于这个吸毒后的这个驾车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只要你上路、我们就有信心会去取缔到案，会去把你移送法办。
1: 对，好，所以不要心存侥幸，跟喝酒一样。那当然我们还是呼吁，我相信大多听警广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注重安全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力量把这些讯息传达出去，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把这些讯息，包含如果你身边真的有不慎去接触到毒品的朋友，拜托你一定要做好事，然后刚好让这做善事能够有一些好的一些就是福报来回转到自己身上。我在想，你劝导这些吸毒的朋友，或者是请他戒毒，甚至呢，你能够阻止他毒驾上路。
0: 应该是这么说、我们吸毒之后的行为，其实连吸毒者都没有办法控制。
1: 没错，
0: 所以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说，最源头就是。不要去碰毒品，
1: 没错、
0: 毒品有成瘾性，
1: 是，
0: 所以一旦你接触了以后，有时候就连你想要改你的意志力都没办法，要借由医疗的行为或是其他的乐界的手段才有办法。所以最开始的前面，如果不要好奇，我们
1: 确实
0: 查缉的一些毒品犯罪刚开始接触毒品都是因为好奇啊，朋友小请、
1: 对，
0: 之前有那个一托米子，
1: 够有的小请哦。
0: 啊，一个哎，你看嘛，哎呦，啊，有的要登记片啊，哎呦，你看嘛，这只只这样，那规个人拢忙起来。
1: 哦，
0: 这个诱惑，绝对要、一定要说 no， 因为它会有成瘾性。
1: 对，
0: 刚开始可能你一接触之后，毒品做鬼耶呢？那个可能会变成你的经济压力会在这边，所以我们很多的财产犯罪跟毒品都有关，所以要在边这边呼吁、毒品要远离，毒品一接触以后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这个负面的生活，
1: 没错，
0: 所以要拒毒，就是刚开始就不要去接触，
1: 不要有好奇心，
0: 不要有好奇心。
1: 对，而且同侪之间你就算给你激你也别不要让他激起他的 对、
0: 啊、现在毒品它又有很多的类别，
1: 对，
0: 是要用吸的比如说电子烟里面加一坨米子、
1: 对，
0: 或者是混合性的毒品它用咖啡包的这个模式
1: 是喝的吗？
0: 喝的喝的，所以不要去接触这些来路不明的饮料了、不管您在哪一个场合，
1: 对、
0: 所以这个毒品的刚开始的接触、都很多都是因为好奇或者是他不懂，
1: 是、
0: 所以要特别要注意，他现在可能有用抽的、电子烟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用玻璃去烧的传统的 K他命啊、安非他命啊，或者是海洛因，那还有用喝的、比如说它是混了三四级毒品混合的，那这些毒品一接触以后会有产生所谓的依赖性，它的成瘾性
1: 是、
0: 这样子的危害就一直持续的，所以在毒驾的前面我们应该是反毒，
1: 对、
0: 不要吸毒，
1: 没错，
0: 就不会有毒驾的问题啊，所以刚刚主持人讲得很好，周遭有这些要帮他，就是要乐戒或者是进一步的寻求专业的这个、帮忙，
1: 对，
0: 把毒瘾戒掉，然后再重新一个新的一个人生生活，
1: 对，重新赢回我们的健康人生哦。好，那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在国道的路况方面，国一南下目前南子到顶金还有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流非常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高德一河乐南对南马坑到丁金系统，还有丁金系统往遮牙遮牙往丁金，相向的车非常的多，平均不到40公里，若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若遇到车较多，咱不通黑白变换车道，若是要到北面道路的朋友，咱就提早拍方向灯来外线道排队，千万不当这个插队哈，安尼就一下没。好，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跟分局长所聊的这个安全驾驶的相关资讯。那另外再请问分局长，因为现在暑假嘛，这个暑假期间，我相信有很多的青年学子，哇，这个三五好友，小酒特别出去吃特啊啦。这时候呢，有卡卡车、卡卡车。

0: 我卡拉车巡公被来气卡哦，多半有驾驶来塞车。你关于这种如果还没有驾照的朋友，有没有哪些建议或者是提醒呢？
1: 没有驾照就不要使用，不要买卡车，因为你都未驾照了。
0: 我们朋友拢在骑啊，
1: 无爱罚啦，
0: 爱罚哈，
1: 因为那个处罚非常重，
0: 是
1: 卡住不能的话，无照的行为人、驾驶人会处罚，另外这个车主也会同样的受罚，
0: 是，
1: 所以一个行为罚两个，另外车还会当场扣车，我们现在的扣车哈，无照的不少。啊，以前无照的啊，就是开完单就没有，现在是扣车，
0: 对，
1: 把人跟车要分离，不要再让这个 无照的人再去碰触这个交通工具。
0: 是，
1: 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咱家少年朋友哈，咱的年岁还未到，都莫骑多吧，
0: 是，
1: 啊、因为未使讲啊，别人有骑啊，那个要付出的代价非常多。另外也要提醒父母亲
0: 哈。
1: 不可以说孩子在偷我们就好
0: 他、
1: 啊、你要去看、啊、真的还没有到那个年龄
0: 对、
1: 啊、他要有交通工具、哎、还有一个微型电动二轮车
0: 对对对、哦、
1: 不用驾照我们去登记、哦、那14岁就可以骑了
0: 对、
1: 哦啊、所以我们可以用替代的方式、嗯啊、因为想后想然后因为年轻朋友、哦你在大一点你的心智再成熟一点身体再强壮一点我们就按就去扣驾照
0: 对、
1: 啊、真正的有一个驾照
0: 没错
1: 我记得我18岁生日那一天、哎、
0: 我也是、欸、
1: 我们是那天的
0: 对
1: 特传
0: 我也是、
1: 哎、嗯，那一天才开始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无照、啊、因为就是没有经过考照的这个状况、啊、
0: 对
1: 很多的交通规则对于机械的这些操控性都还没有那么强所以很容易会发生交通事故、啊、
0: 是
1: 所以还是要提醒人家阿不驾照、啊、就是赶快去考那你如果资格还不符的、啊、你如果满14岁那你再来买一台微型电动二轮车为了二轮车、啊、这样子就可以来上路、啊、虽然慢一点但是它你可以慢慢的学慢慢的起
0: 对
1: 一样可以、啊、平安的到达你的目的地
0: 哇太棒了太棒了所以说、身为父母亲或监护人的大人们一定要去思考一下当你不在家的时候您家的欧多拜收拾车的收拾有可能是不是让孩子把你拿出去使用、啊、若是拿出去使用我们的警察把你领检这样我们就事情大掉、啊、当然是希望安全、啊、不希望他们肇事这样子
1: 是、啊、我就要提醒一下微型电动二轮车、哦也是不可以酒驾、哦、
2: 他也是有动力、哦、他还是会有公共危险罪的移送的问题
0: 没错、
1: 所以交通工具连脚踏车都一样
0: 没错、
1: 就是只要有喝酒以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不你敢再用行的啦
0: 用行
1: 的用行
0: 的代价、
1: 的代价哎，叫人来
0: 叫处理的人敢载
1: 敢载
0: 对对 对, 对好、啊、所以这个酒驾、哦、是适用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上面的好那另外呢我们再请问分局长一个问题因为最近我们常常听到身边的人在说我们现在是中高龄社会嘛高龄社会啊，很多人说我们这个驾照、哦、已经几岁以上就不能安那几岁以上就不能安那、啊、这众说纷纭是不是今天透过节目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1: 好，有关于高龄者换照年龄哈，我们有下修，在今年的115年的5月31日起，啊，5月31日换照的年龄哈，为70岁开始啊，都爱换啊，比如说年满70岁啊，就必须要再去做体格检查、教育课程，还有感知体验的判断啊，用这三行来看你是不是还继续来这个持有驾照来使用来驾驶了哈、哦，那也让受测者是讲，譬如讲我今仔70岁啊，阿妈咱嘛去考试考看卖，看咱是不是体格我多啊，手够我多去换迄个很多路无，还是讲我多去骑只好多迈哦，啊也让我们知道适不适合在开车上路，所以除了有四大人诶哈。哎，会使啊，70岁啊，啊，就带去迄个监理站吼，搁考一届。啊，若未过，你就甲士大人讲啊，你即马好命，以后出门拢我甲你载。哦，哎，这个是因为老人的这些反应能力哈、哦。
0: 对。
1: 我们因为他年纪长了，可能身体呀、啊、各方面，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没有像年轻那遐溜亮。所以，哎，所以老人的事故哈、哦、要避免。哦、所以在这边如果驾照、欸、已经70岁了然后没有再去考就不要再使用交通工具了
0: 是、
1: 哦、这个是有关于
2: 高龄者换照年龄本来75岁，现在改70岁啊，其实。

0: 十岁就要去换照。
1: 是，好，这个关于高龄换照这件事情，其实你们都会收到通知单。
0: 对，
1: 那你收到的时候，你再去进一步的来看，说你是七十岁，还是说在七十岁之后要再换照的那一个区间？
2: 我见你有问题哈，就近的派出所，那许多人你给他问讲，我今嘛几岁啊？我刚买过去考，我见我每一个同仁，每个警察同仁都会很热心的来跟你说，哎，对，
1: 真的，不论是遇到你觉得生活上可疑的事情，或者是生活上你觉得有疑惑想要进一步了解的，那你派出所。为民服务，对不对？哇，今天我告赞你哈，人民的保姆就是我们身边的好邻居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问这个分局长，对于我们目前是在永康的辖区，那这个永康我们都知道人口众多哈，那在上下班的期间哦，车流量也都是非常的大。那针对于交通安全这件事情，还有一些防治的作为，是不是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哦，这个交通事故的防治，那拢怎样有三个方向的讲哈？第一个交通工程，哦，这路那设计后哦，大概按照的路幅又大，然后可能它的一个停止线画得很清楚，或者是它的标志啊，也很明白。那我们每一个人咧开车后开车后，我都注意这工程是第一个部分哈。所以有关于交通工程这个。改善或是它建制，这是我们会跟交通这个交通局或者是公务局在个这相关的这个交通工程的改善的部分，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啊。所以在我们永康如果你有发现哪里的交通工程呢是需要改善的，可以跟我们讲，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反应机制，或者是直接跟交通局或是公务局来反映我们在工程上的改善。比如说以及的反光镜啊的派起啊，这个号字好像不是那么清楚啊，标志标线好像这个工程的部分随时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政府相关的部门来做改善。这是有关于事故防治的第一点，
1: 是
2: 就是从交通工程来改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教育跟宣导了哈，就是端木节人要养成这个守法、守交通规则的观念。
1: 是，
2: 那端木节人弄守交通规则我们的事故会大幅的下降。
1: 对
2: 啊，所以这个教育的部分也要大家提醒，特别我们现在针对于行人的路权，
1: 对，
2: 我们行经斑马线你要放慢速度，
1: 对
2: 啊，有行人那一定要优先让他通过，
1: 是
2: 这样，因为行人他是最弱势的这个用路人，
1: 对，
2: 他没有其他的这个保护措施，所以一定要提，而且行人的这个速度会比较慢，
1: 对
2: 啊，我们不管你是开车也好，骑摩托车也好。对于这些行人要特别注意，这个在教育跟宣导的部分不是只有政府机关教育宣导，那目前人都可以，
1: 对
2: 那你可以跟孩子说孩子也可以跟爸爸说，这个相互的去提醒，
1: 没错
2: 因为我家的人也都会给他提醒，头前要哪懂，宣导的部分是这个是我们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警察的执法当然有的人都想说都我来的贵这也没人在看，
1: 对，
2: 你没有看到红绿灯吗？有啊，可是我没有看到警察你在这里，
1: 没错
2: 所以这个执法也是我们一个最后的手段
1: 是
2: 所以我们在这个相关的路口我们是事故防治的重点，所以我们会在针对于路口未依规定让车啦，未保持行车距离，或者是闯红灯超速，这个都是我们执法的重点，因为闯红灯跟超速这个很容易会造成严重的这个伤害啦，所以我们在针对于交通的违法违规的部分特别针对重大的违规我们会加强来执法。
1: 是，
2: 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针对于违规停车的部分，我们也是有加强取缔的部分，因为违规停车就会造成道路的路幅缩短，
1: 没错，
2: 因为你违规停车了，那个车道就不能开车，
1: 是
2: 不是只那个车道因为一台车要出来还是要停进去，变成两个车道，
1: 没错
2: 所以违规停车红线停车这个是这个经常性在做执法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造成大家不方便，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交通拥塞啦或者是交通事故都跟违规停车有关系，
1: 是
2: 所以违规停车在重要的路段也是我们执法的一个重点另外

0: 我们针对于比较重大的一些交通事故，譬如说 A1 的交通事故，
1: 嗯哼。
0: 我们是每一件都要去做会勘，从工程面、从宣导面、从执法面，希望能够降低这么最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另外，
1: 是。
0: 不止只要有受伤的，我们所谓的 A2，我们去年一整年到11月，我们大概有3000多件了哈。所以我们因为永康的辖区永康区啊，它是有经过台南市区一定要经过的一些
1: 对，
0: 的，所以我们有两个交流道，一
1: 是，
0: 个是永康交流道，一个是大湾交流道，
1: 对，
0: 所以那个车流量都非常多。
1: 是，
0: 另外，永康的辖区还有很多的工业区，
1: 嗯哼，
0: 另外我们有3间大学，所以这
1: 是，
0: 个交通的繁重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交通事故就通常会多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关交通事故的部分，我们除了从工程面、从宣导面、从执法面，我一直在做努力。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驾驶人
1: 全民，
0: 观念的问
1: 对，
0: 题，就是咱甘愿讲较慢的，咱甘愿讲啊，慢一个时间等于安全上重要。
1: 对，
0: 过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咱那个注意，别人还无注意
1: 对，
0: 哦，那个是防御
1: 防御
0: 驾
1: 驾
0: 驶的
1: 驶，
0: 观念。对，
1: 对，
0: 咱咧开多吧，咱咧开车爱注意头前边啊，有会突然间来冲出来，
1: 对
0: 所以
1: 啊，
0: 咱要全神贯注。所以
1: 是，
0: 这边要提醒，不管你是开多吧也好，开车也好，未使用手机啊，因为
1: 嗯，
0: 你也分神
1: 对，
0: 啊。有的人要边骑摩托车
1: 对。
0: 边看剧哦。看那个手机是百恒的，百恒的就
1: 对，
0: 是在看剧啊，对，
1: 是，
0: 那很危险啊。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就是有关于我们很多的防治作为，然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靠我们每一个用路人，包含现在正在尽管收听的各位司机大哥大姐，要互相提醒，
1: 对，
0: 平安才是回家最好的路啊。
1: 没
0: 所
1: 错。
0: 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观念然后互相提醒。
1: 好，那我们谢谢分局长刚刚这么精辟的、这么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我相信呢，永康分局也为了辖区的所有的民众的安全，也都是非常的倾尽全力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共同塑造这个良好的用路环境。嗯，
0: 利用这个时间
1: 是。
0: 是给大家报告一下，永康区有13个科技执法的地点。
1: 哎。
0: 哎
1: 那个分局长，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好不好？因为
0: 好，
1: 呢，我们剩下20秒就要
0: 二
1: 进
0: 十秒，
1: 新闻了。
0: 是
1: 我现
0: 好。
1: 在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的362.5公里顶新系统路段，原本这边有交通事故在中线车道，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那另外呢，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台南市的麻豆区新中路171号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准备来听新闻了。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警广东台湾新闻。台东知名老店苏天柱素食店今天凌晨打烊后突然发生火警，现场瓦斯桶喷火，电线爆裂，情况危急，消防员冒险切割铁门，搬出瓦斯钢瓶灌救，20分钟内扑灭火势，所幸无人伤亡，但店内设备全毁。这也是该店继去年遭机车冲撞后再度遭逢横祸，短期内恐怕无法营业。花莲市重庆市场今天凌晨发生火警，由于现场堆置大量杂物，火势猛烈，四栋铁皮连栋房屋陷入火海，消防队员获报赶到，40分钟内控制住火势，清晨才完全扑灭。请听张涵报道。
2: 林姓妇人惊险从火场逃生，激动表示，如果不是爱犬来福，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3: 每天狗狗都会敲我的门，我都会骂，今天敲我的门我没有骂，我就只来看一下，我一点全部都是。
2: 火警地点在花莲市重庆路462巷1号3号。花莲县消防局凌晨0点左右获报，立即派遣花莲自强、整理、美伦、北埔以及特搜等分队赶赴关救。由于里面堆放大量杂物，火势猛烈，而且

0: 浓烟不断窜出，加上旁边就是加油站，情况紧张。所幸消防人员迅速控制火势，没有延烧。不过直到清晨才完全扑灭。现场四栋连栋铁皮屋，两户受影响。详细起火原因有待消防局进一步检验厘清。花莲县消防局地大队大队长林武正说：“
1: 市长，由于是铁皮连栋的建筑物，所以在火势发展之后，我们在抢救上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凌晨12:40就已经控制火势，后续呢，我们目前现在在做火场的清理，主要影响是两处。”
0: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天干物燥，民众务必小心用火用电，最好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确保居家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南澳乡台九线发生一影车翻覆意外，一名男子驾驶营业一影车行经苏花路二段与大通路口时，疑似因为转弯操作不慎偏离车道，导致车辆当场翻覆，驾驶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事发当时，65年次彭姓驾驶正沿着台九线行驶，准备在路口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时，疑似因为车速过快或转弯幅度过大，导致车辆偏离预定车道，车身随后失去平衡并翻覆。幸运的是，驾驶经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现场也没有造成其他车辆受损。苏花警分局南澳分驻所所长陈义成说。
4: 南澳乡苏花路二段与大通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系彭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沿台九线行驶，与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方向时，疑因转弯不慎偏出车道致车辆翻覆，驾驶后续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治疗，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3: 苏花警分局提醒，大型车辆因为车体庞大，转弯半径和视线死角较大，行经路口时务必提前减速，并确实遵守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行驶。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巡逻和执法，以降低事故发生率。同时也呼吁用路人行经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时，应保持耐心，并随时注意周边状况，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近日网络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锁定账号的假代购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及伊卡哇周边商品的诈骗手法，对此台东县政府紧急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现场贩售，勿轻信网络代购，以免荷包失血又泄露个资。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5: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6: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5: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一同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请注意。以上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咪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局长，来，我们再请分局长跟大家再次打声招呼了。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永康分局长洪鸿荣。
0: 是，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上一趴的过程当中有提到哦，这个永康的一些交通资讯。那我们接下来要请分局长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都说哎，警察拢抢钱啊吼，啊，什么路口拢搞我设计科技执法吼，真正有够无天良的。来，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他们设计这个科技执法嘞？
1: 科技执法它的主要的观念是，透过这个科技的设备，在我们很比较这个危险的一些路段，
0: 是，
1: 要提醒民众，然后也在这一些可能车流量大、事故比较多的这些路段，用科技执法的方式能够来提醒，或者是我们教育我们的民众，在这一段要特别要注意我们交通相关的规则，然后来达到我们交通安全的目的。所以我们永康有几条马路啊，就是它外环路或者是比较路幅比较大的这些马路，有一些路口我们会有设置科技执法的地方啊。在永康区总共有13处啊，最主要是中华路的沿线。那中华路是整个台南市区应该算是外环它的我们中华路接中华西跟接中华北所以在这个中华路、中央路、中华路、中正南路、中华路、中山南路都是一个很大的路口。
0: 对，
1: 还有要靠往这个东桥、大桥方向的中华路、大桥三街、中华路、大桥二街以及中华路、中华一路等这些路口都会有一些科技执法的设置。那我要怎么分辨哪一些路口有科技执法？
0: 对啊，
1: 我们会标志
0: 会有告示，
1: 会有告示，此处有科技执法，你就不要跟您的荷包
0: 过不去了，
1: 过不去了，因为它是这个24小时在那边录影的部分，只要违规的部分，那就会自动后续会来做执法去制单所以大概要经过这几个路口，上面有标志是科技执法的，就要特别遵守这个号志。譬如说它有左转专用的箭头号志，你就要等到左转的号志一亮，你才可以左转，
0: 是，
1: 要不然就是你想说啊，我有直绿啊，
0: 对啊，
1: 直行绿灯，然后旁对向又没有
0: 车啊，
1: 不行，你要等到变换绿灯往左转的箭头的时候，你才可以左转，
0: 是
1: 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些因为经常会发生这些交通事故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这些的这个路口来做一个执法的一个部分，
0: 是
1: 所以这边也提醒大家这个科技执法有13处，当然还有大湾路、还有复兴路跟中正北路这几个地方。
0: 对，
1: 只要你有看到此处有科技执法，那你就要特别注意在这个交通规则的遵守、号志的遵守。另外超速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违规行为，它也会发生很重大的一个交通事故。
0: 是，
1: 所以我们有4个固定杆的照相，包含永大路、中山北路、中华路跟中华二路、复兴路跟复兴路26巷，还有高速一街跟永二街口，大概就是在高速公路了附近
0: 周边的道路。
1: 周边的，对，另外呢譬如说我们那个永大路跟中山北路它那个马路是比较都是一些应该怎么讲，它是属于南北向跟东西向的主要干道，
0: 是
1: 你如果速度过快或是你闯红灯，很容易造成很重大的一个处分。另外除了这些固定杆，还有告示，我们还有移动式的
0: 是
1: 会在相关的这些路段针对于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
0: 对，
1: 容易超速衍生重大的这些交通事故的地方，我们有移动式的车速照相，那我们会在前面100-200公尺上面会做个告示。
0: 对
1: 啊，也就是说其实你只要遵守相关的速度还有相关的号志，
0: 对
1: 这些的设置跟你没关系，
0: 没错，
1: 对，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路上有关于这些的执法的一个地点还有一些告示，
0: 是
1: 特别注意。
0: 对，好，其实刚才呢，分局长跟大家来所提醒的，不论是科技执法的地点，或者是说呢是移动式的或是固定式的拍照，我们其实都是希望透过这些的设置，

0: 让大家对于安全这件事情来提高警觉。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大家都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之外，大家也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这才是最主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分局长哦，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诈骗其实是哇，这个不仅仅是我们政府的政策会这个滚动式调整，连诈骗也都这样子，怎么会这么与时俱进呢？
1: 这个要讲到犯罪的发生
0: 哦，
1: 犯罪它是一个从古老以前到现在一直没有断过的一个行业了，
0: 是、
1: 也因为这样我们警察才有可以继续来工作因为犯罪就是他希望能够不劳而获，或是他是可以利用一些非法的手段来得到他的一个目的。
0: 对，
1: 那财产犯罪里面诈骗它是从很久以前其实台湾之前就有了、也不是最近才有，但是之前比如说金光党金光党
0: 老鼠会也是嘛，
1: 类似都、是利用人性的一些心理的一个机制来做出来。那后来诈骗为什么会到现在的状况，因为我们有几项，第一个是电信的发达、每个人的手机从传统的类比式到现在的网络型手机，
0: 对，
1: 每一个人都有一支手机，
0: 对，离不开，
1: 连小朋友都有，
0: 对。
1: 那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部分是在网络上，
0: 没错
1: 啊。虽然我们吃饭啊，四个人在那边吃饭，那不讲话，自己滑着自己手机，还在那边用 LINE 在那边聊天，
0: 是是，
1: 都已经实体见面了，
0: 对，不面对面，
1: 对，那这个是生活形态的改变，
0: 对，
1: 那。犯罪者在他也去想现在我们要在网络里面骗、要怎去赚取他不法、所以诈骗是因为电信的发达，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资讯的发达、我们现在很多的资料、透过这个现在还 AI 呢，我们还可以去找很多资料，资讯越来越发达，那也越来越普及，
0: 是
1: 电信流、资讯流，再来是金钱、金流。以前我们是拿钱啊，现在可以用汇款的，
0: 没错
1: 啊，
0: 什么配什么配都有。
1: 对对对，电子支付什么都有，
0: 对，
1: 还有去买点数，
0: 没错
1: 哦，你点数给我，我点数还可以去换钱，
0: 没错。
1: 因为这个整个生活心态的改变，所以在犯罪者他就把这些心思在电信诈欺里面就这样子发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我要找工作，
0: 对，
1: 他也可以骗，
0: 没错。
1: 找工作怎么骗啊？找工作，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工作哈，这个需要把薪水汇给你，
0: 对，
1: 麻烦提供你的金融账号，
0: 感觉合理呀，
1: 合理呀。其实他要骗你的是你的金融账号，
0: 是。
1: 还有说我要试试看你这个金融账号是不是诈骗集团在用，所以你把里面的钱没关系，你先领走。
0: 对，
1: 我们要做
0: 一个空的，
1: 你寄过来，我们做实体的检查，
0: 对，
1: 连密码，那你就把你的账号、你的金融卡就
0: 是，
1: 他就用你的账号跟你的金融卡来骗别人
0: 的。哇，
1: 找工作
0: 是，
1: 我要卖东西，
0: 对。
1: 哎呦，网络可以卖东西，也可以买东西，
0: 啊、
1: 好，那我买东西好了哈。买东西怎么被骗？有啊，他就寄个东西来，不是你要买的，
0: 对，
1: 啊、你钱已经给他了，
0: 对，
1: 要买个什么清洁剂哦，万能的赖米的清洁剂，一瓶1000块，哎，买一还送一，两瓶1000块，哎，便宜啊，看到一页式广告，
0: 是，
1: 然后就互道互款，那、钱拿到了，你就还没有看，还没有拆，你就钱给人家了，
0: 对。
1: 就一猜两瓶矿泉水啊，这个是买方被骗、
0: 对
1: 啊，你不要小看这个金额不多、可是如果量多，大部分的人都被他一档，比如说2个礼拜啊，然后骗了大概多少人，他就是
0: 没错，
1: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金钱啊。第二种是卖东西，
0: 是
1: 卖东西也会被骗啊。然后我这边有一个杯子啊、这个杯子还新鲜的，那不然便宜卖，
0: 对
1: 啊，我这里有一箱哎。那诈骗集团就假冒要跟你买东西，好，那你这一箱你打算卖我多少钱？
0: 是，
1: 好，他说好，我跟你买，可是我们两个不认识啊，麻烦一下你到那个
0: 便利商店、
1: 便利，然后没有，我弄个连结给你、麻烦你去注册，我们就在那个平台，结果那个连结跟注册的平台都是
0: 他们设计的圈
1: 套，他们设计的，所以就在那边所谓的验证、在那边你在那边输入的时候就把你的账户的钱转出去，
0: 哇，
1: 等你发现的时候钱已经都没了卖东西为本。

0: 骗。
1: 好，我要借钱，借钱也会被骗，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借钱，我需要你的信用，可是你这里面没有钱进出啊，我要制造一些所谓的金钱的进出，他你的账户就变成洗钱的工具，
0: 是
1: 啊，别人钱会进来，然后叫你马上要转出去，
0: 对，
1: 就透过你的账号，
0: 没错，
1: 所以找工作也会被骗。交朋友，还有网络上
0: 粉红泡泡吗？
1: 对啊，就比如说好像哎，有个女生来了，
0: 早安、
1: 哎、早安，然后哎，建立情感，对，慢慢的熟悉的，然后好像还有点认识又不认识，不过很多话都可以跟她讲。
0: 对对
1: 啊，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方式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哎，骗你的哦，比较啊，骗你的裸照，
0: 对，
1: 然后再来恐吓，
0: 没错。
1: 或者是跟你交一个朋友，然后说啊，他最近缺钱，
0: 哦，
1: 他就跟你
0: 家里有一些状况，
1: 家里有一些状况，麻烦一下。哎、啊，我想说，哎呀，都认识那么久，一两个月，他不会骗我，我们还有讲过电话，
0: 没错，
1: 对，就这样子。所有在网络上所接触的这些虚拟的这个生活的方式，
0: 对，
1: 它都可以转换成诈骗的一个模式，
0: 是。
1: 那所以这些模式它一直在转变，
0: 对。
1: 但这里面哦。不变的就是有很多的关键，
0: 嗯
1: 啊，譬如说谈到钱，
0: 对，
1: 好、啊，这个诈骗最主要的标的是钱嘛，
0: 嗯，
1: 谈到这个账号
0: 是
1: 账户啊，因为他要当他的工具，
0: 对，
1: 再来就是说谈到那个还去帮人家当找工作去当那个。银行
0: 车手，
1: 车手，对，他是说去帮我收货款，也不知道那个就是车手，
0: 对，
1: 所以随时都要特别注意。然后这些梗会一直在那边换，
0: 对。
1: 那有很多人就跟我说：“哎，我在跳，我没用骗了。”
0: 对。
1: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诈骗集团他是一群人，
0: 没错，
1: 他不是一个人，
0: 是
1: 他有分工很细致，
0: 没错。
1: 你所看到的是他想让你看到的，
0: 嗯哼，
1: 你所接触的。他都有设计过，
0: 对
1: 啊，我是不会的。可是很多人，我们没有办法生活上每一个金融也好，或者是投资理财，我们很多的资讯都没有那么丰富。
0: 对，
1: 他就很多透过这些资讯的差落差来骗取你的金钱。
0: 对，
1: 最重要的还有一种是我们啊，有人说啊，诈骗东西贪呐，不一定是贪。我们有一个个案，他接到一个电话。啊，说那个药局啊，说我是台北长庚啊，某某先生，你是不是有来这边拿药？
0: 对，
1: 嗯，我住台南，我怎么去啊？对，你的身份被冒用了、
0: 哦、
1: 啊，我们帮你报案，嗯、那个刑事局的陈警官会跟你联系啊，我们已经自动的跟你们，因为我们最近很多，
0: 哦、
1: 对，就报案。陈警官就来电、
0: uh-huh.
1: 啊、麻烦陈警官、帮我加 LINE、uh-huh.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资讯要跟你做确认、啊、因为现在有人用冒用你的名字、去洗钱，
0: 对、
1: 哦、所以你涉及什么毒品啊什么、哎、就这种假检警的梗就进来，
0: 对，
1: 可是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你接收到很多的讯息，
0: 对，
1: 然后你又封闭，
0: 没错，
1: 你又没办法求助，
0: 是，
1: 就慢慢的就是会这样子
0: 被他牵着走，
1: 被他牵着走、嗯、因为你的判断已经下降了，因为你在那个紧张压迫的感又害怕，
0: 而且对方又是警调单位，
1: 对、
0: 嗯、
1: 他还可以跟你做笔录、啊、我们视讯做笔录，所以 这很多的情节他都可以透过网络上的部分去设计、嗯、而且现在还有这个伪造的声音，
0: 对，
1: 声伪的部分也可以出来，
0: 是，
1: 所以很多在电脑上资讯上可以做处理的，我们很难去分辨真假，
0: 是，
1: 所以当您有任何的紧张害怕担心的这个状况，吞个口水，
0: 对，
1: 挂个电话，
0: 嗯哼，
1: 就是我们讲的一听二挂，你只有离开那个情境，
0: 对，
1: 你才有办法做思考，
0: 没错。
1: 第二个要找人，
0: 对，
1: 询问啊，找其他的人也好了，或是说就找警察也可以，或是找另外的人询问，让不同的资讯进来，
0: 是
1: 提醒你。
0: 对、
1: 啊、所以这里面哦，诈骗它之所以会如此的泛滥，那是跟我们的生活形态的改变有关系了、嗯。所以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梗非常多，
0: 对，
1: 它也一直在变，
0: 没错。
1: 但是不变的就是你，我们接触到的，
0: 对，
1: 你要知道有那个警

0: 觉，
1: 是
0: 只要在网络上的，或者是说在手机，都要有些存疑。
1: 对，
0: 然后最好的就是停。
1: 对，
0: 任何事情你先停，盯书看班呐、啊。
1: 对，
0: 哎对，然后停以后，你才有办法去做查证。
1: 对，
0: 这样才可以避免去受害。
1: 是，太棒了哈！就是只要讲到钱，拜托大家警觉性就要提高。再来就是挂断对方电话，跟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警察来做咨询，最后你才能够冷静的判断，远离被诈骗的机会。好，那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最后是不是请分局长帮我们今天做个最后的总结好吗？
0: 好，警察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我们每一个听众都会接触到的第一线的公务员。
1: 是，
0: 那在治安跟交通是我们的服务的这个标的了
1: 对，
0: 所以有关于个人各项的交通问题，我刚刚有讲的对于交通工程的改善，对有很多的这些想法，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做反映。那诈骗或是犯罪这一块，你有发现到可疑，譬如说你去公园看到，哎，好像是车手，没关系，你打来我们去了解看看哦。因为有很现在公园不是老人了，也是车手，因为为什么要他在公园？因为监视器没有设置那么多，
1: 原来
0: 或者是说你在哪里看到有什么样可疑的，
1: 对
0: 啊，也跟我们提醒人家说哈，警力有限，
1: 对，
0: 民力有无穷，
1: 对，
0: 我们希望所有的民众，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所住的这些社区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希望能够帮帮我们，有看到什么样的违法，看到什么样的状况，就跟我们来做反应。
1: 对，
0: 我们会来做了解，希望能够在发生之前就能够避免。
1: 是、
0: 是，这是
1: 太棒了。
0: 最后跟大家拜托希望有任何事情没关系，打110，我们警察会很快的来提供服务。
1: 对，希望我们全民警民一起来努力，因为呢治安的这个维护以及社会的祥和，不仅仅是警察的责任是全民的责任。因为当你没有去防堵你住家附近有车手在交易，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接下来也许他们经常就会在这边出现。所以说呢，造成你住家环境的不安全，你觉得你能够置身事外吗？我觉得不行哦。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治安跟环境来努力。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的分局长洪鸿荣分局长来跟大家做分享。再次感谢分局长您的分享，非常精辟，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呢我在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要送给所有的警察朋友们，这首歌呢是梦魇的白歌，我们向警察致敬。好，来咯。

中午12点，每天追着时间赛跑，让你失去灵魂。当你受够了忙碌的生活，不妨趁着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涵。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往南垦方向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的外线掉落两包水泥，北上 32.1 到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当中，导致后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51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省道台九线南下 108.6 公里的东澳隧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紧急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2:0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很快的，再来带给大家一些路况资讯哦。在我们的台南市南区湾里路215号前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2段148号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呢，事故事都还在处理当中，如果有在刚好在现场的民众朋友们，欢迎告诉我们情况发生了什么事，让更多用路人知道更多道路上面的资讯。周末台风我们的巴威已经远离了，那呢昨天呢是说有一个海神，不过呢好险呢气象署说目前呢我们的海神已经迅速的消散了，对台湾天气不会有影响，真是好险好险呀。所以呢我要来放曾伟忠的红胎猴汤来，嗯汤来。台风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讨厌了。这是一首台语歌。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2:1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无论您在国道、在省道、在云嘉南哪个地方、哪个角落，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不要随意变换车道，也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听好歌的同时，也持续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发生的小客车、拖板车以及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到了我们的内线以及中线，请在365.4公里顶金系统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路口有机车误闯，也请大家要务必注意喽。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台南市的南区湾里路215号前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2段148号前也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2:19，来听萧煌奇的《突破3000米的勇气》。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12:2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大家中午好，很快的也带给大家同样的路况的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65.4 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发生了小客车、拖板车以及货柜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内线以及中线的车道。那目前呢，也造成了这边的道路上是车速只有27公里，可能有些拥塞。所以在行经我们的顶金系统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些有耐心了。在台82线西行，在 17.7 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树枝掉落，要小心闪避。在国道1号南下，在331公里过仁德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是有不勾绳。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我们的警广知道哦。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另外也提醒大家，嘉义市西区的北新路桥在7月14号到7月17号礼拜二到礼拜五的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都会全线封闭，提醒嘉义市的朋友们要多加的留意咯。而在台南市永康区盐水溪河堤道路，因为会进行除草作业，所以呢，在我们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也都会进行道路交通管制封闭，是7月14到7月15号两天。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上下游样本都合格才能重新上架，分科测验历史关怀弱势族群，整体中间偏异。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毒油风暴延烧，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中联油脂检验已经不可信，在确保食安的前提下，将由食药署国家级实验室在一周内完成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26批52个油品样本、321项产品检验合格，才能重新上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1: 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已经全面盘点食安油品的流向，依全面查验，一周落实强化管理原则，同时采取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严议让合法业者符合规定的预防性下架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恢复上架。
2: 因为上游的检验呢，我们认为不可信，所以我们才会以实际出货到第二层，也就是这三家油厂的样本，它的样本就会上开了，所以会互相比对，所以各三家我们所存留的一共有这个26批上开来一共有52个样本，所以我们会有52个样本互相勾稽比对，然后再往下散到321项商品的样本，所以我们这个都会互相勾稽比对，只有在整个链上通通是符合规格的情形之下，才可能重新恢复上架。
1: 施崇良表示，预防性下架是及时降低国人健康风险，但也因为涉及的商家超过1000家，他对下游食品业者感到抱歉，但这是为了国人安心所做的不得不的决定。三家上游油品和下游的产品检验勾稽后，就会陆续公布合格可以重新上架的商品。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国内年初又爆发油品掺味事件，容启公司黄姓负责人涉嫌大量混充芥花油，伪装成意大利进口的纯橄榄油，借此获利高达3000多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黄姓负责人等4人起诉，并求处5年以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容积公司黄姓负责人和一对子女从事食用油销售业务多年，公司标榜贩售的油品都是进口纯橄榄油，但检调获报他们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暴利，涉嫌先买大量便宜的芥花油，再到好事多买西班牙猪榨橄榄油，随后以20公升低价橄榄油混充580公升芥花油比例，做成600公升调和油之后贴上味冒标签，对外宣称是意大利进口高价纯橄榄油，为了取信消费者还可以从意大利进口纯橄榄油，借此取得相关证明文件。检调查出他们以此方式光在近2年就获利高达3700多万。侦查后依法将黄姓负责人等4人起诉，同时认为负责人母子2人饭后态度恶劣，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4: 检察官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加重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黄姓及李姓被告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刑。
3: 至于担任会计的女儿和公司司机，虽然也参与犯案，但因侦查时据实交代犯罪细节和犯罪所得的下落，检方建请法院对2人酌情量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8位台风重创苗62县，沿途多处边坡坍方，一辆大货车差点遭到掩埋。苗栗县长钟东锦今天上午前往勘灾，呼吁中央协力推动截弯取直工程，彻底解决落实危机。记者陈依林报道。
5: 8位台风过境，苗62县沿途多处落石坍方。13号清晨，大湖乡复兴村炮石路段2.5公里落石，一度造成交通中断。不料当晚10点多，2.3公里处又发生大面积边坡坍方，双向交通受阻。一辆行进的大货车遭落石挤压，多姓驾驶惊险逃生。大湖警分局第4组警务组林正敏说：“
6: 经警方初步了解，为大货车驾驶罗南行经事故路段时，因边坡坍方造成落石击中车辆，驾驶手脚受到差挫伤，经消防人员到场检伤评估，驾驶人意识清醒，生命真相稳定，伤势无大碍。”
5: 县长钟东锦14号上午前往勘灾时指出，大雨过后土石松软，在经烈日曝晒容易干裂落石。他表示，县府已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规划在井挂桥前后新建民隧道，并呼吁中央与地方合作，透过截弯取直工程，从根本解决落石问题。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将自美东时间14号下午4点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所有船只不得出入伊朗港口。美国总统川普则预告对霍默兹海峡收取保护费，放话将猛攻伊朗。白宫已经致函国会告知这项行动，美军在接下来的60天可在未经国会的许可下与伊朗交战。另一方面，伊朗再度攻击商船，巡弋飞弹击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两艘邮轮，造成一死八伤。大学分科测验今天进行历史、地理、数语和公民四科考试。上午第一节历史关照战后农民、噶玛兰族女性等不同族群议题，紧扣108课纲社会素养精神，整体难度平易。记者吴英妮报道。
7: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第二天登场，首场历史科有 1.7 万多名考生参与。今年强调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试题分布多元，不同于以往略古详今。尤其在非选题组出现蓝屿考察历史，描述蓝屿在晚清以前其实与菲律宾较为亲近，与台湾几乎没有往来，提供不同族群的多元史观。台北市建国中学庄德仁老师评价试题整体难度中间偏易。
8: 今年的题目字数也不多，然后很清晰，这是我们认为为什么会中间偏易的原因。新课纲就比较不会强调我们传统的那种以政府为中心的，然后他会比较强调弱势的族群，比较不关心的一些偏乡，哎，这些的重要的这些史地的发展。好，那考蓝屿具有一些意义，就是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7: 大考中心也公布了分科测验第一天的违规资料统计，总共52件违规，以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正本三。

0: 34件最大宗，其次是铃响结束没有停止作答、携带物品发出声响，以及考试中喝水或嚼食口香糖。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

0: 好事多的抽烟强度，
1: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ppm 及欧灭松 0.01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0: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批查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绿色和平调查发现，市售的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采用塑胶的吸嘴袋包装，呼吁政府建立微塑胶检测与包材管理制度，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守护婴幼儿食安。记者任南新报道。
3: 绿色和平公布台湾主要通路婴幼儿食品包装调查，发现市售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更高达 100%， 药局、母婴用品及电商也有超过七成使用。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严宗海表示，塑胶吸嘴袋虽然是可合法使用的餐具，却可能成为微塑胶及有毒菌内分泌干扰一律化学物质的暴露来源，应采取预防原则，从源头减速，降低婴幼儿暴露风险。
4: 这次绿色和平他提出来这个调查，我觉得非常重要了。当然说这些塑胶吸嘴袋当然说是合法的餐具，是可以用的，我们喝了后不会有怎么样，不过他告诉我们更进一步资讯说，塑胶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一些微塑胶的，这也需要我们的卫生当然要注意。
3: 台北医学大学食品安全检验暨技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萧一伦建议，参考欧盟美国制度，建立食品接触塑胶材料正面表列及风险评估机制。绿色和平也呼吁政府全面调查婴幼儿食品包材，建立微塑胶检验标准，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强化婴幼儿食安保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挪威在结束世界杯之旅后返回国内，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空军 F-35 战机升空护航，落地后还有喷射水柱，形成彩虹拱门。明星前锋哈兰德首次世界杯就踢进了七球，率领挪威缔造队史最佳八强。他下机时手中抱着一个浣熊威士忌，引起热议。国王哈拉德五世亲自接见，哈康王储更亲自担任鼓手，带领88000人在皇宫广场上演经典的维京划船，场面震撼。安居专案溯源奏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一托米纸烟弹分装处所，并查扣500公克的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执行安居专案，查获陈姓药头到案后，追查一托米纸来源，发现上游是一名复姓嫌犯，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复姓嫌犯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住所，成功拘捕。高雄市刑大侦三队郑玉生队长说，
6: 在傅某的藏匿处所有查获到安非他命、一托米纸、大麻花等毒品，那又查扣了一托米纸的烟弹分装工具一批，手机还有现金10余万元等物证。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
5: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5月破获一托米纸类毒品犯罪共计713件，717人，查获重量21.5公斤，一托米纸分装厂有15件，18人。高雄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察机关贯彻安居专案，针对辖内毒品贩售热点及要角，向上溯源，断根拔源，持续加强扫荡丧尸烟弹，防堵毒品烟弹危害国人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30岁的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摇晃，巡逻员警拦查时发现他神情恍惚，并在随身包包内查获安非他命，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反应，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南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新南街时，发现30岁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一路摇晃，随即上前拦查。警方发现郭姓男子神情恍惚，眼神闪烁，怀疑男子吸食毒品。征得男子同意后，检查随身物品，并从包包内发现装有不明粉末的假链带。郭姓男子这才坦承，粉末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台北市。

0: 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宏祥说，
1: 南港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发现一名自行车骑士神情恍惚，经拦查实施毒品推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0: 据了解，郭姓男子有毒品及窃盗前科，当时正准备前往工地工作，警方在男子包包共查扣安非他命两包，残渣袋一包，由于毒后骑乘自行车同样违法，后续也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毒品害人害己，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泰国曼谷拉抛地区一间知名酒吧12号深夜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32人死亡，73人受伤。救援人员事后揭露，店内的厕所附近的紧急逃生门被业者上了两道锁，理由是担心顾客喝醉后没有付钱就落跑。曼谷市长查查表示，现场使用的石鼓的情况跟先前接受检查时不同，其中一处出口附近被摆设摊桌贩售糖果，另一处逃生通道则堆放杂物，导致人员撤离不易，部分顾客当时已经饮酒，也进一步增加逃生的困难。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 24.6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垃圾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侧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南下 306.3 公里过麻豆路段有水桶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南 365.4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的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南下51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遭法院裁定违法后，美国政府陆续退还先前征收的关税。美国财政部今天指出，受到大规模关税退款影响，美国2026财政年度6月联邦预算出现1200亿美元，约新台币 3.86 兆元的赤字，截至目前5-6月累计关税的退款约710亿美元。民众党团今天在立法院会提出安乐死公投案，希望让民众依照自主意志选择尊严善终。对此，国民党团态度保留，并认为可再讨论。民进党团则说，如果是立法院修法就能达到的目的，就不应该花费上亿元举办公投。记者林以晨报道。
2: 随着近日安乐死的议题再掀起讨论，民众党团在14号的院会提出安乐死的公投案。立委蔡春仇说，
3: 依据自己的一个意识来选择未来他善终的时候要走哪样的告别的人生，告别他的人生。所以呢，这不是呢放弃生命啊，这是对生命最深刻的一个尊重。
2: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的强调，公投案应该要合法合规。
4: 其实民进党的立场一直都是守着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面对公投案，我们其实认为第一个必须合宪合法，那第二个立法院可以多数解决的法案，不应该再浪费一个案子浪费几亿来公投。
2: 民众党团提出的公投内文包括是否同意政府将安乐死法制化，以保障生命自主权为前提，提供罹患难以治疗之疾病及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者，在制度配套的规范下可依其自主意志进行安乐死，以达到尊严善终。卫福部日前表示，安乐死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度将优先讨论安宁缓和、病人自主及长照制度是否不足，再评估相关的法规是否能够更加完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炮校关庙汤山营区第三条连外道路通车，完善营区的连外交通路网，也提升部队调

0: 调度及训练运输效率。记者魏经理报道。
1: 配合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原陆军飞弹炮兵学校迁建到关庙汤山营区，台南市政府代办关庙汤山营区第三条连外道路跟厂区联络到 A 段扩整建工程，四月底提前完工。台南市长黄伟哲出席通车典礼，他说：“
2: 我们这个对外联络到的第三条的 A 段，那这个部分总共长度是 2.9 公里，花费的金额是 6.17 亿。那非常感谢国防部。”感谢陆军以及炮兵指挥部、训练指挥部他们的一个用心哦，带给一方面国军的训练更精实，一方面能够让地方的发展更繁荣哦。那我们这个共同来迎接来炮校搬迁到关庙的新纪元。
1: 市府表示，第三条连外道路完工通车之后，不仅完善营区连外交通路网，提升部队调度跟训练运输效率，也改善地方道路品质，强化农产运输机能跟行车安全，为关庙地区发展注入新动能。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生长协会理事长陈品君涉嫌与夫婿及小姑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今天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生长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君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君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花莲警方获报到花莲市一间 KTV 处理酒客纠纷，其中彭姓男子不服劝导，推挤并拉扯员警，导致2名员警轻伤，被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罪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4: 晚间9点多钟，花莲市区一间 KTV 发生2名酒客争吵，员警获报到场，将29岁的彭姓男子跟26岁的朱姓男子隔开，并将彭姓男子带离包厢，不过他又折返包厢要找朱姓男子理论，员警再一次将他拉开，不过他不配合，还推挤甚至拉扯员警衣领。
5: 是啊，
4: 过程中虽然导致2名员警擦挫伤，不过仍将彭姓男子压制上铐逮捕，依法就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说，
6: 2名男子疑似酒后因吸故争吵，忙立即将双方隔开，而其中一名男子不听劝阻，并与警方发生推挤拉扯，过程中导致2名员警受伤，遂予以控制逮捕，全将男子依刑法涉嫌妨碍公务、伤害等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酒后应理性，以免因一时情绪触法。警方对于任何破坏社会秩序、挑战公权力的行为绝不轻纵，必定依法处置，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随手存发票不只能兑奖，现在还能赚好康。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7月1号改版升级，7月14号开始举办宣导活动，寄出215万元的总奖金额，鼓励民众多加使用。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7: 财政部国税局表示，这次活动的核心就是鼓励民众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过去民众常常因为漏存载具或是遗失发票无法兑奖，希望透过云端发票来提升兑奖率。这次活动，民众只要完成载具归户、储存云端发票或设定领奖账户等任务，就能获得电子礼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赋税署署长宋秀玲说，
5: 好像涨200。

0: 举望远，奖项有16000个，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全新的统一方案对讲 APP 带来的便利性。那活动的内容有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挑着玩，也可以全程玩哦。
1: 这次活动为了响应环保无纸化，奖项也全数采用电子礼券形式发放，活动自7月14号开始至9月30号，奖项兑领期限至115年10月31号，详情办法可至活动网站查询。金广实习记者赖于轩台北报道。
2: 台东县政府推出育儿三大礼，并持续扩充托育两能，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县府的核心目标是降低育儿成本，归纳出育儿三大礼。
4: 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新手爸妈的育儿成本，以及能够让父母在育儿上更安心安全。所以这次呢，我们做的是三大礼，一个就是我们的一样是宝宝的出生礼，以及我们0到6岁健保免缴，还有我们希望多透过活动认识其他的父母。
3: 此外，县府也将扩大一般托婴、职场托婴以及保姆量能，并提供育婴假补助，满足不同家庭的照顾需求，陪伴每个孩子健康成长，也让更多家庭愿意在台东成家、生育、扎根，共同打造愿生、感生、乐养的幸福宜居城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苗栗县东方美人茶评鉴铜锣茶农韩顺雄夺下特等奖茶王，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县东方美人茶评鉴今年共有来自8个乡镇市350店茶样参赛，担任评审的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研究员邱乔松指出，茶树年初受到干旱影响，5月后雨水增多才逐渐茂盛，今年花茶品质分布较为平均。
6: 那夏至的时候做的茶可能就稍微会带点苦味，所以煎的茶在前面的茶样当然的蜜香还是好的，但是在后面的茶在风味上会比较稍微偏苦。
5: 评鉴结果由铜锣乡茶农韩顺雄夺下最高荣誉特等奖茶王，县长钟东锦亲自颁奖，并宣布明年将与外交部驻新加坡办事处合作，举办新加坡台湾州推广东方美人茶及水梨、柚子、柑橘等苗栗特色农产。
7: 尤其是这个东方美人茶的命名哦，是来自英国女皇，那个新加坡人对英国女皇的尊敬哈，真的是可以想象，所以他应该也能接受东方美人茶，我个人是深具信心。
5: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大港阅兵这个周末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登场，记者徐俊学报道。
8: 迈入第五届的高雄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从台式传统刨冰、意式及日式冰淇淋到南洋特色冰品一次品尝，更邀请日本大胃王冠军等嘉宾在活动首日现场同乐，并与惊喜制造推出的沉浸式剧场微醺大饭店跨界合作。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说，
9: 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全面来提升我们整个大港阅兵活动的体验跟互动。
8: 观光局表示，大港阅兵7月18、19号星期六日2天下午3点到晚间8点，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热闹登场。前4届已累计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由于活动期间周边人车较多，且哈马星在地街区停车空间及为有限，强烈呼吁民众利用捷运加轻轨的低碳攻略前往，详情可到高雄旅游网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台湾杯火箭竞赛，300多位学生将集结屏东旭海展开最后的竞技，记者宋林报道。
10: 由国家太空中心与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台湾杯火箭竞赛，总共有859位选手报名，历经8个月的培训与初赛选拔，最终有21支队伍晋级决赛，7月底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今年最大亮点是屏东的在地青年跨校组队成功进入决赛。劳动暨青年发展处长李宇珍说，
11: 这个屏科十中哦，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中学哦，那去年的时候他们发射过第一支，那到今年的时候他们总共有2个队伍哦，除了去年的队伍之外，今年他们还这个在地哦跨校来组成了一支队伍，也有晋级到我们的决赛，所以在今年的这个7月24到26号决赛就会在

0: 在我们牡丹的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那欢迎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青年选手加油。
1: 劳青处表示，竞赛是成果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培育，希望透过竞赛能够鼓励更多青年与太空梦想家亲手设计实作火箭，点燃全民对于太空科技的热情。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67.6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正由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南下27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06.3公里过了麻豆路段水桶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365.5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散落在中线车道的汽车零件已经清除完毕，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接台64线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尤其大雨、浓雾等天后欠佳的状况，安全距离要适度增加。祝开车朋友行车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14号的礼拜二，最近天气真的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安心诶，好像早上觉得外面天气很好啊，大概都会让你有一点点想出去玩、出去走走的心情哈。不过根据气象署提醒，其实大概这个礼拜呢都是典型的夏季天气，表示温度很高，但是又可能同时会出现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情形，像昨天下午的大雨后，应该也让很多朋友措手不及吧。所以就算你出门的时候天气很好后一样呢晴空万里，或者是觉得好像非常的晴朗，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下午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天气变化情形了。1点07分，这首歌曲送给你 Miles Smith 的歌声 Stay。

0: 这首歌曲 Miles Smith 的歌声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一点十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你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目前晴时多云，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立岛的金门机场目前有点阵雨之外，其他的澎湖、马祖南北干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30到33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防湿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料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5: 拜拜。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哦。好，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好，同样呢，在迎风面的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今天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情形。那午后开始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台中以北还有南投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哟。好，今天要来特别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几个县市地区有发布高温资讯的提醒，包含呢在中午前后的彰化县跟花莲县地区来到高温的橙色灯号，有连续36度高温出现几率。其他还有像是新北市、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

市跟屏东县地区，同样也是高温的黄色灯号哦。再次提醒朋友，如果有外出的行程，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还有在室内室外都要做好的补充水分咯。

好，道路消息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阳高架南下的 39.8 公里，这边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路肩发现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朋友提醒说，后方的警告标志摆得太近了一些些，可能会来不及反应哦。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通行，地点在国一五阳高架南下 39.8 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北上 21.2 公里，在十三隧道里头还有故障车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目前平林情况是回报说外侧车道暂时封闭，要来进行拖吊作业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好配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改走内线车道通行。

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7.6 公里，这边是刚果嘉义交流道，发生了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路肩。那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国一南下的嘉义到水上路段沿线，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60公里，沿线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一点点。麻烦沿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1:15，这首歌曲听到吕世勋的歌声，我好想你。

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虽然我也罩得住。这种人平安等着，干我下边打的再臭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热闹一点。

这一首歌曲是佩妮戴佩妮的《野蔷薇》，而且是他很擅长的这一种轻摇滚的曲风。也要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的 306.3 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哦，好，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国一南下 306.3 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水桶就在刚刚已经有捡起来了，还有国一南下331公里过仁德系统外侧车道的布钩绳也已经有排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好，佩妮呢还在继续的跟他的歌迷朋友们聊天。那也请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补充，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还有在台南市区有几起事故也来做个补充。台南市安南区的安中路一段414号前面，好，这里呢是85度 C 的斜对面。那以及在东区的东门路二段跟长荣路一段路口，还有在南区的湾里路215号前跟中西区的保安路和西门路一段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要小心哦。如果经过了这些事故地点，包括在台南市安南区

的安中路一段414号，也就是在85度C 的斜对面这个地方，那以及呢在中西区的保安路跟西门路一段交叉路口，还有东区的东门路二段跟长荣路一段路口，以及南区的湾里路215号前面都是有事故的。另外在云林县的斗南镇迪兰刀兰家信义路的自治桥上一样是有车祸发生，云林斗南在信义路自治桥上有车祸，也是在处理当中哦。还有国一南下在274公里接近八掌溪桥外侧路间有停放了抛锚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也是请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倒租一记雷。待会儿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会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与秘鲁大选都由亲美候选人胜出，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推展关系。此外，针对海地大选尚未定案，我方也密切关注，并与临时政府维持良好互动，期盼尽速产生新任总统。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哥伦比亚获美国支持的极右翼候选人埃斯普雷亚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1% 的微幅差距击败左翼对手，当选新一任总统。秘鲁则由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胜出。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指出，两位当选人都与美国友好且属于右派。
3: 实际上这两场选举的这个选票的开出的结果都非常接近，那我们跟这两个支持，我们有住处嘛，所以我们跟各界都维持很好的互动关系。我们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政经发展，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就任了，那个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啊，在平等跟互惠的基础上，跟这些国家继续推展发展关系。
2: 此外，关于海地原定八月举行大选，但受到治安影响可能延期，韩志正表示，海地是我国重要的邦交国，民主程序确实有所延宕，目前选举日期尚未定案，外交部会密切关注。现阶段我国与临时总理费艾梅的关系互动非常良好，期待海地能尽快推动民主进程，并产生新任总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防范暑期诈骗，苗栗县警察局携手学界拍摄以人头账户为主题的微电影，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避免财务损失，更防止沦为诈团帮凶。记者陈怡琳报道。
4: 暑期是青少年打工旺季，不少人因求职心切或想轻松赚钱落入诈骗陷阱。为了防止青少年受害或误触法网，苗栗县警局委托竹南高中，并结合教育部苗栗县联络处、县府教育处以及国防大学跨域合作，拍摄反诈骗人头账户诈骗微电影。影片描述诈骗集团透过管道找学生收费人头账户，以及涉案后的刑事责任。县府副秘书长许满显说：“
5: 希望能够用年轻人的实际来从事参与这样的一个拍摄工作。”了解到诈骗的这个手法无孔不入的，不要因为听信不当的诱骗，而把自己的这个人头这个账户借给这个他人来使用。
4: 一年一度的青春专案七月一号起正式展开，苗栗县警局将持续推动打诈勤务与校园宣导，全力守护青少年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预计2.1万人受惠。

0: 记者陈伟玲报道。
1: 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下修带状疱疹的补助限制，年长者不再需要具有重大伤病或特殊疾病，只需涉及台北市并且是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中低收入户，便可免费接种疫苗。后续措施也会请卫生局规划，协同社会局联络各区公所里邻长，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的市民。市长蒋万安说：“
2: 为了进一步扩大照顾广大长者。”健康减少因为疾病带来非常的不适，而且痛苦，增加生活上面的负担。我们进一步确保台北市弱势长辈的健康，减轻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各项医疗以及经济负担。
1: 卫生局补充，疫苗为非活性基因重组疫苗，需完整接种2剂，施打疫苗间隔需要2到6个月，之后便具有长期保护力。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降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均衡饮食等，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行为，可降低带状疱疹和并发症的发生率。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南方云系北移影响，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廷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2: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2: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2: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2: 好哦。
3: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来考考你们，还记得这首歌是哪一部偶像剧的主题曲吗？给你三秒钟，来想想看。好，来揭晓答案。这一首《默默》是飞轮海在2009年的时候推出的抒情歌，那也是搭配了偶像剧《爱就宅一起》哦。当时候这部剧的女主角是杨丞琳，她在里面就叫默默。现在想一想，真的在偶像剧，我们那个华剧的黄金年代，有很多很经典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也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不离这会怕别爱 Kiki。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钟，这是我们的午茶时间。

带你来听听过去那些熟悉的歌曲，还有现在流行的新歌，跟掌握即时路况，陪伴你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算是顺畅好走的。稍早之前，在高雄有下雨的路段，接骂马龙雨过天晴哦，出太阳了。还有在国一南下267.6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发生的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还是有一些施工的地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包括国三南下的262.5公里，这边呢是斗六路段，好，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一南下的296.9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路间是有沿线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哦。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外车道马是施工封闭，阿哥五国三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隧道口外侧车道还有路间都是施工封闭。那至于国三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路段，也是请大家要小心哦，因为内侧车道施工，那这边呢一样都是有摆了三角锥，所以请大家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以及在国三北上的380到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绿丹隧道口到隧道内内侧车道都是施工，而且还有工程车跟施工人员在现场走来走去在进行工作，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后多多注意。好，接下来呢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这是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工程，所以嘉义市的北新路桥从今天到星期五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全线封闭施工，所以提醒大家记得改道行驶哦。以及在台南市永康区的盐水溪河堤道路对岸永安路到中华路这个路段，那因为要进行河堤道路边的除草作业，所以今明两天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一样是进行交通管制来做施工。不知道我们高雄的朋友有没有觉得，哎，这两天好像风有点大哦。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就是昨天在下班的路上突然一阵风吹来，差点机车骑不稳。哎，这真的是要小心。那高雄气象站就有说了，这是因为受南海热带扰动还有东侧太平洋高压的影响，简单来说呢就是气压的梯度增大，所以就会增强高雄沿海还有空旷地区的风势。像弥陀区的南寮站这个观测站昨天就有测到了最大平均风达到了7级，那这一波强风气象署说会持续到今天哦。请大家如果开车遇到强风的时候，务必要握紧你的方向盘，保持车辆行进的方向跟稳定，避免偏离你行进的路线。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送给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条歌就是凤飞飞的经典作品《心肝宝贝》。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今晚是
1: 下晡两点，我是徐富凯。你今晚跟你打拼做工课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打拼，真辛苦，爱的记哦，我家己小休困一下。

0: 京，京广的路况最近，京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斗南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先前在北上五股出口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46.3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二甲西向圳头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护栏修复工程导致西向大园到圳头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警广台南分台换新频道 FM94.7， 更好的交通路况服务都在这里。想要知道最新打诈消息及各种犯罪预防新闻，别忘了锁定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
1: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1: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个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1: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2: 报告总监。

0: 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1: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0: 也会上头版。
1: 嗯，啊，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0: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1: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嘿，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

很俏皮可爱的一首歌，这是郭采洁的《灌溉爱》。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9喽，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来让我把我的背景音乐叫出来一下。好的，欢迎大家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哦，或者是用你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刚才跟我同事在聊天，他就说他是用高速公路1968，我说我是警政服务，我们各自有拥护者。但是都很方便，只要你打开了 APP 之后，看到了首页的黄色警广小 logo， 很可爱，给它按下去之后就能够收听节目咯。那如果说是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就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这里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哦，这是在国一南下好斗南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外侧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好，我们更新一下哦，这个是要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斗南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外侧车道的大型掉落物，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排除的呢是在国三南下262.5公里斗六路段，在外侧的施工已经有顺利的完成了，那三角锥还有警示牌都已经撤离现场，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不过还是有其他的施工地点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国一南下296.9公里，这是在下营系统路段，路间有三角锥油沿线摆放着，要提醒大家这个路段有施工。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还是持续因为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293公里底雷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在隧道口有外侧车道跟路间都是有施工车辆在现场作业当中，施工封闭哦，请大家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呢，也建议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要到施工地点的时候紧急刹车，这样是很危险的哦。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港宽是有施工的进行，以及国三北上的380-378公里中寮隧道，从隧道口到隧道内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哦。好，那另外呢，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工程，从今天到星期五，北新路桥，南北新路桥，请大家听仔细哦。北新路桥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是全线封闭施工的，要请驾驶朋友记得改道行驶。还有在台南市永康区的盐水溪河堤道路，从永安路到中华路这个路段，因为要进行河堤道路边的除草作业，所以今明两天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爱租椅哦，这个路段呢是有交通管制的。好，还有事故的讯息请大家小心，目前在台南市的新市区新港社大道188号前，还有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跟龙桥街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您会利用到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在188号前面有车祸哦，阿够永康区的中正北路跟龙桥街口一样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都请大家务必注意。接下来我要帮你们送上一只小雨伞。

昨天回家路上，嘉义市区马路都湿哒哒的，还有很多的积水。像云林也是有很多地方也都因为大雨积淹水。那听说呢，这雨水像用倒的一样，还有伴随着闪电跟轰轰轰的雷声。这是我们云林的听众朋友说可能用大雨伞才够哦，小雨伞是不够力的。那你自己

加码，帮我把小雨伞就是自己放大。好，那今天西南部地区还是天气是不稳定的哦，多云时晴偶阵雨，其他地区上半天多云到晴，午后也是要小心哦，可能会有局部雷阵雨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在午后也是要注意大雷雨发生。那 Yuki 是今明两天雷雨的强度比较强，那最好呢是请大家避免在下午前往山区还有溪流水边活动。那特别是这阵子因为有下了蛮多的雨，像在山区土壤的含水量都饱和，也容易有坍方落石这些现象，真的是非必要请避免前往。那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是33到35度左右，没有下雨的时候外出请记得还是要做好防晒，预防中暑哦。那至于位在菲律宾东方的青苔海神，气象署说未来它的路径会往北走，很快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那反而要小心的是，像刚才提到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大概一个礼拜，所以在午后外出请记得要携带你的雨具，你的小雨伞。那开车如果遇到了下雨天，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当然还有收听警广，这样才能够掌握即时路况，你的方向。台八二西行在 17.7 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先前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树枝已经有排除喽。台八二西行 17.7 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掉在内外车道间的树枝已经有捡起来了，可以放心的通过。接下来要送上的是 JS 这一首歌曲《苏菲亚的愿望》。

国一南下，在斗南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还有国一南下的 322.6 公里接近大湾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木板，以及国一北上的 353.6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请小心哦，内侧车道有不勾绳。另外在云林的斗六，抵达刀拉家文化路的斗中新村大楼前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台南市东区的长荣路三段12号前面一样是有事故在处理，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如果要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新歌，这是张雨农找来了班恩合作的爱爱爱爱，这个重音要放对地方。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90多岁的独居老妇人受困在自家门口的楼梯栏杆间，报警求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坪派出所员警赶赴现场救援，成功协助老妇人安全脱困，化解一场意外。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坪派出所13号凌晨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安平区建平6街有一名90多岁独居老妇人受困在自家门口楼梯栏杆间，无法自行脱困。警方获报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老妇意识清楚，但因行动不便受困已有一段时间，员警耐心安抚并审慎协助调整姿势，顺利将老妇安全救出，所幸身体并无大碍。
1: 由于楼梯栏杆间距狭窄，老妇身体卡住无法自行移动，员警细心引导妇人调整姿势，并合力协助她缓慢移动身体，经过一番努力终于顺利让她安全脱困，所幸只受到惊吓，身体并没有明显外伤。老妇人脱困后频频向员警表达感谢。警方也提醒家中如有高龄或行动不便长者，应加强居家环境安全检视，像是改善楼梯照明、增设扶手、防滑设施以及定期关怀访视，以降低意外发生风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绿灯亮了，机车骑士却在原地发呆不走，警方上前拦查，驾驶惊醒般加速逃跑，不过被警民合力压制，经快筛有毒品反应。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路口监视器拍下三民区建国三路上绿灯亮起，一名机车骑士纹风不动，巡逻警车从后方开到他身旁，他也呆若木鸡，直到员警下车叫他，骑士才像被吓了一跳，连忙把车骑走。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郭景化说，
4: 经观察有精神状况不佳的情形，员警上前盘查时，该男子拒绝配合并加速逃逸，所幸员警反应迅速，并在热心民众合力协助下成功将其拦截制服。53岁女性骑士经脱衣初步检验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3: 警方随后更在女性男子随身物品中起获一托米纸烟弹6颗和电子烟主机以及海洛因注射针筒残渣5支，依法查扣相关证物，全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不止打工出游，今年还有379位大专青年要解锁市政府日常。高雄市政府暑期攻读计划正式展开，不止近距离体验公部门的运作，今年还首度推出短影音心得竞赛，最高可以报回10000元的奖金。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今年暑期攻读计划共录取了379位大专青年，分发到29个局处实习1个半月。为了让青年更快适应公部门的工作，市府分别在4位行政中心以及旗山区公所举办职前讲习，希望让学生正式上工前先做好准备。而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首度把传统的书面心得改成短影音的竞赛，鼓励青年用镜头来记录实习的生活，分享在公部门的所见所学，让更多人看见公共服务的不同面貌。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旋说，

0: 今年计划特别回应去年高雄市政府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全面提升报名流程。同时，这也是自疫情改采线上办理后，首度恢复实体职前讲习，期盼透过面对面的实体职面交流，及时解惑，传递正确的职场观念，协助379位学生青年心血完成完美的衔接攻读生活。
1: 青年局表示，暑期攻读不只是暑假打工，更希望让青年实际走进公部门，了解政策如何推动，也作为未来投入公共服务或规划职涯的重要参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3: 迈入第五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三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六组全新的游具。
4: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3: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两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跟南投地区会有局部大雨跟短延时豪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7到34度，北部25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则是27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7: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8: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6: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7: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8: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9: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金光台南分台 FM94.7 崭新登场喽！造福更多云嘉南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的路况、公共的服务、音乐以及新闻，打开 FM94.7，陪伴您一路顺畅又平安。

昨天我突然想到了这一首歌，晨钟啊歌舞秋云子，去卡拉 OK 店都会点来唱一下，今天立马给他排进歌单，跟你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再相逢再相逢》。而且以前去卡拉 OK 店投十块钱就 OK， 现在不够了哎。我那天还有看到投30块的，没有想到连卡拉 OK 机都通货膨胀。好啦，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3哦。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跟我再相逢。这里是景广台南分台 FM 4.7，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是顺顺的。就一个地方，请大家小心哦。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一点排队的情形。请大家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哦。还有国一北上353.6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布沟神；还有国一南下322.6公里接近大湾交流道。好，这个呢是有木板掉在外侧车道，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国一北上353.6公里过男子交流道，有布沟神掉在内侧车道；还有国一南下322.6公里接近大湾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是有木板哦。

也来帮大家再次的汇整一下施工的路段，包括在国一南下的 296.9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在路间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也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歌舞国三南下378公里抵达中寮隧道，隧道口有施工车还有施工人员在外侧车道跟路间进行作业当中。那至于北上方向，国三北上的386公里在斜张桥路段，今天内侧车道也是都沿线摆放了三角锥在做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380到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隧道口到隧道内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都要请大家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记得哦，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切换之前也要先打好方向灯确认前后车况再做变换。好，那这边呢要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国一南下的268公里接近水上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两部拖板车事故，也造成了这个路段后方是有回堵的情形。国一南下268公里接近水上交流道，请大家要小心哦，因为目前呢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两部拖板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配合现场的指示来通过。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他是许维芳。

这首歌曲是许维芳的作品《逆风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聊到高雄沿海还有空旷地区，可以感觉到这冷钢真正是风景桃。你们有看到在网络上大家分享的影片吗？小港机场啊，有客机在降落的瞬间就遇到了剧烈的风障，所以呢导致飞机严重的摇晃，还好最后有顺利降落，但是那个影片看起来真的哦，让人家心惊胆跳。而且像往来小琉球的交通船也是因为海象不稳定还有风大，所以今天出港的时候就很像海盗船一样摇摇晃晃。那气象署有说哦，这波强风会持续到今天，包括新北、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屏以及宜兰跟澎湖局部地区。那帮大家 check 了一下，大概都是在沿海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还是要小心哦，特别是在户外，因为强风很容易造成路树倒塌或者是不坚固的一些物品，像是电线杆啊等等的脱落还有掉落，所以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另外就是在开车如果遇到强风，请务必要握紧你的方向盘，保持车辆行进的方向跟稳定，避免偏离行进路线，还有适当的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增加反应的时间还有车辆稳定度，避免急踩刹车还有变换车道在风大的时候。而且要注意前方可能掉落的障碍物，因为强风吹来很容易会造成物品被吹落，所以要小心。好，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这个国一南下的268公里接近水上交流道，在外侧车道的两部拖板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咯，回堵的情形也正在舒缓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怎么样，在路上行车一定是要注意你的安全，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也欢迎大家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有路况要回报，请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作品，它也是逆风，而且它在演艺圈的这个过程，我觉得用来诠释一路逆风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很有说服力。

投降。如果能够做到邓紫棋演唱的这歌词，我想应该是无所畏惧，做什么都能够成功。这一首作品就叫《一路逆风》。而且刚刚大家在新闻之后有听到台南七股海鲜节的广告吗？因应了八威台风，所以之前呢，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七股海鲜节的这个蛙文阁体验7月11跟12号两天的活动是延期举办的，所以要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已经完成7月11跟12这两天缴费的朋友，你可以选择带着原票券来参加延后的场次，在8月8号跟9号举办，或者是办理全额退票。来，这边要划重点哦，如果希望可以免手续费退票，请务必在7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晚上11点之前完成退票申请。如果逾期退票，每一张票券会着收10块钱的手续费哦。而且目前蛙文阁体验的各梯次还是有名额的，那这每年都是吸引了非常多大小朋友来参加，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哦。在邓紫棋的《一路逆风》之后，接下来这一位的歌唱生涯，他也是很励志的代表。而且家里面金曲奖的讲座要摆不下了啦，要来听听的就是我们的歌王萧煌奇，做一个秀情冷心的人。

道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平镇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01.4公里，过长治的中线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的路间，两台车发生事故。北上169.5公里，中港系统前内侧两线有小货车和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清水服务区。北上73.4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二甲往西尊头到大园受到事故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05到206公里之间，桥头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六件六人毒驾，酒驾一件一人，还逮获八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4: 首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3: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5: 为期两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们安心。
3: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

0: 及断源弃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1: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一至五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遏阻的效果。
0: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使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2: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0: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3: 保持目视距离并伺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0: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 23.97%， 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 52.6%。 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4: 小美，沿途风景太棒了吧。
5: 嗯，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4: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5: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4: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5: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18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4: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5: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18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4: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5: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4: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6: 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如果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看头顾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爱惊行人穿越道，叫红车灯后起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影响交通安全。
2: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其实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出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孙燕姿带来的 Radio。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5，我是 Kiki， 你正在锁定的 Radio 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赶快来更新一下路况哦。稍早之前，在国一北上353.6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布钩绳已经有捡起来了，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国一南下斗南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还有国一南下的322.6公里接近大湾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是有木板，以及国三南下过长治交流道底勒中间车道有木头，还有国三南下405公里接近零落交流道，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是有水果篮掉落，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散落物不仅呢会造成车道可能会有回堵的情形，更可能会引发二次事故，所以在开车上路之前务必要确认一下你载着的东西有没有捆扎牢固呢，还是公安砂石车告抗喝，来避免货物掉落导致后方的车辆造成事故，来影响到行车安全哦。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18.3公里东山服务区附近路间有停放了一台自小客车，那因为爆胎的关系在等待后续的处理，都要请大家帮忙小心哦。国三北上在318.3公里东山服务区附近在路间有停放了爆胎的小客车哦。好，还有感谢听众朋友及时回报的消息，国三北上343.2公里过上化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帆布，国三北上343.2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大帆布掉在中间车道哦。至于车多路段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国一南下男子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国一南下男子到顶金系统目前沿线车子多多，车速不超过80公里。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依然是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低于55公里。尤其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购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请务必保持你的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好，还有呢，要再次的重要的话说很多次，要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工程，所以嘉义市的北新路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会全线封闭施工，请记得改道行驶。还有台南市永康区的盐水溪河堤道路对岸永安路到中华路这个路段是要进行河堤道路的除草作业，所以今明两天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会进行交通管制哦，一样是要请大家帮忙注意。好，那有事故呢是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山南路635号前，跟底兰东区的崇善路227号前面，跟南区的金华路二段15巷26号前，都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小心哦。

这是萧亚轩找来了黄立行跨刀，两个人一起合作的 Let It Go。 接下来我要为你们送上的这一组韩国女团刚在高雄开唱完哦。

0: 如果要跳这一首歌的舞蹈啊，要记得带好护膝。
1: 因为之前就是我那个舞蹈教室的老师就有特别应我们的要求教了这一首歌。哎，结果那一次大家跳的都有点膝盖好像要吃维骨力的感觉。听到的就是 M-MIX， 一连两天登上了高雄巨蛋，还强碰了八威台风，而且这两年声势大涨哦。原本我还有点担心，这几个很有实力的小女生如果没有大发的话，可能会被公司冷藏。真的是太好了，很努力的一步一脚印，也召开了首度世界巡演。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就叫 Love Me Like This。 好，接下来请大家要关注到的就是路面上的障碍物，请大家一样要小心哦。国一南下斗南交流道出口匝道前外侧车道的大型掉落物，还有国一南下 322.6 公里接近大湾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板，以及国三南下过长治交流道在中间车道的木头。阿哥五国三北上的 343.2 公里过善化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大帆布，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持续小心。不过在国三南下405公里接近林洛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的水果篮已经有捡走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如果说有路况你发现了路面上哦有障碍物或者事故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况下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0800-000-123。好，也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台南市新市区的永兴路北外环高铁桥下有事故发生哦。抵达新市区的永兴路北外环高铁桥下，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还有刚刚有提醒的，在台南市东区崇善路227号前，也就是在崇学国小这里，一样是有事故发生。等一下，我们要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全国新闻会诊。我有的时候真的是会主持节目主持的太开心，然后时间呢就没有搞清楚。等一下，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2: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

0: 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紧密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警广新闻。
2: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下，大盘开低震荡走低，盘中一度下挫1726点，贯破44000整数关卡。不过随着亚洲股市纷纷回神，台股多头也力挽狂澜，收敛跌幅，中场下跌642点，以44737点作收，成交量1兆1786亿元。绿色和平调查发现，市售的婴幼儿果泥和优格有将近80%采用塑胶的吸嘴袋包装，呼吁政府建立微塑胶检测及包材管理制度，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守护婴幼儿食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绿色和平公布台湾主要通路婴幼儿食品包装调查，发现市售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80%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更高达100%，药局、母婴用品及电商也有超过70%使用。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严宗海表示，塑胶吸嘴袋虽然是可合法使用的餐具，却可能成为微塑胶及有毒菌内分泌干扰一律化学物质的暴露来源，应采取预防原则，从源头减速，降低婴幼儿暴露风险。
4: 这次绿色和平他提出来这个调查，我觉得非常重要了。当然说这些塑胶吸嘴袋当然说是合法的餐具，是可以用的，我们喝了后不会有怎么样，不过他告诉我们更进一步资讯说，塑胶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一些微塑胶的，这也需要我们的卫生单位要注意。
3: 台北医学大学食品安全检验及技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萧一伦建议，参考欧盟美国制度，建立食品接触塑胶材料正面表列及风险评估机制。绿色和平也呼吁政府全面调查婴幼儿食品包材，建立微塑胶检验标准，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强化婴幼儿食安保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30岁的国姓男子骑乘自行车摇摇晃晃被巡逻员警发现拦查，结果他神情恍惚，而且在随身包包内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唾液，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南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新南街时，发现30岁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一路摇晃，随即上前拦查。警方发现郭姓男子神情恍惚，眼神闪烁，怀疑男子吸食毒品。征得男子同意后，检查随身物品，并从包包内发现装有不明粉末的假链袋，郭姓男子这才坦承粉末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6: 南港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发现一名自行车骑士神情恍惚，经拦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5: 据了解，郭姓男子有毒品及窃盗前科，当时正准备前往工地工作，警方在男子包包共查扣安非他命2包、残渣袋1包。由于毒后骑乘自行车同样违法，后续也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毒品害人害己，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大港阅兵这个周末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登场，超过50家特色冰品和美食品牌还和沉浸式剧场跨界合作，精彩可期。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迈入第5届的高雄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从台式传统刨冰、意式及日式冰淇淋到南洋特色冰品一次品尝，更邀请日本大胃王冠军等嘉宾在活动首日现场同乐，并与惊喜制造推出的沉浸式剧场微醺大饭店跨界合作。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说，
8: 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全面来提升我们整个大港阅兵活动的体验跟互动。
7: 观光局表示，大港阅兵7月18

0: 29号星期六日两天下午3点到晚间8点，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热闹登场。前四届已累计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由于活动期间周边人车较多，且哈马星在地街区停车空间极为有限，强烈呼吁民众利用捷运加轻轨的低碳攻略前往。详情可到高雄旅游网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和南投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而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玩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告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最近我下班如果是走台巴士回家，天气好的时候，那个夕阳真的是有够灿烂。我老是想到蔡依林这一首《日不落》。现在时间下午的3:42，也感谢你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国一南下，斗南交流道出口匝道前，还是请大家要小心，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还有国一南下的322.6公里，接近大湾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板，以及国三南下过长治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木头掉落。还有国三北上343.2公里，过善化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帆布。那国三北上的318.3公里，在东山服务区附近路间有停放爆胎的自小客车。阿哥五台61线南下212.2公里，在桥头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掉了很大捆的黑色海绵哦。那这些障碍物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在处理当中。还有车多路段，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多多，时速低于40公里，尤其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队伍排的长长的，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你的耐心哦。而且我刚才想说啊，怎么主播室突然吹来了一阵凉风，好清爽啊原来是我们工程师大哥帮我追加了2台电风扇，跟我们分台长一样，分台长老是很怕我好像就是会在那个主播室里面，因为我们的冷气还没有那个安装上去，所以他好像很怕我会中暑啊，在主播室里面热晕了真是非常谢谢大家，让我可以凉爽的做节目。好的，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请多多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刚才看到了米其林指南2026，在今天公布了必比登的推荐名单，跟你们分享一下。今年全台湾一共有146家餐厅入选，包括了台北37间。

台中23，台南30间，还有高雄21间，那也有新北、新竹跟新竹县市一样都是有入选的店家。那其中呢，一共有13家是首度入选哦，都是以台湾小吃还有家常的料理，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台湾庶民美食的这个实力。来讲讲台南，今年新增3家必比登推荐店家，其中有一家就是专门在卖那个冬菜鸭的，我个人蛮喜欢的，所以我看到他出现在名单的时候，我想说哦，上居然就是入选了。可是这样子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我担心以后就会人挤人，因为他原本就已经生意很好。好，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专门卖鲜鱼料理的，这一家也是很有名，跟羊肉店。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可以把这个必比登的名单刚出炉的找出来看一看，今天的晚餐菜色说不定就可以考虑一下，有一些店家搞不好就在你家的行啊靠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Jolene 蔡依林的日不落，接下来要送上的是 Fuyin and Sam 这一首歌逆光。在追求梦想的时候，我们要逆光前行，但是在路上开车，逆光那就要很小心了。

如果在开车的时候遇到逆光，这是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没有办法看清楚前方的路况的。请记得要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车距来预留反应的时间，而且善用遮阳板来阻挡刺眼的光线，然后可以视情况来

0: 微调一下你的坐姿，让眼睛保持在遮阳板阴影的舒适区。对，我都是这样。
1: 因为我就是太常遇到逆光的情形，所以我现在已经知道，诶，在哪一个角落我卡在那个角度是可以刚刚好，不会就影响到我的行车安全。
0: 或者是也可以在车上放一只太阳眼镜，这样就可以派上用场。还有，这是要针对我们新北还有桃园的听众朋友做个提醒哦。气象署在刚刚有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下午的4:10左右，请小心短延时强降雨。如果说开车遇到了雨天的路段，马恰里一顶爱塞伊，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安全车距。另外是台61线南下212.2公里，在桥头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掉落的很大捆的黑色海绵已经有捡走喽，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地方。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单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二。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 go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接下来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我们要跟着这一位爱人游一游一，这是我们蔡小虎大哥爱林嘴的 key， 明天下午1点见哦。既然播了这首歌，还是要提醒一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See you， 再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即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圆山入口先前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营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22.6 公里在下塔腰出口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南营下大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3公里中和一上来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台65线北上 10.2 公里扩土城邑的内线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205到206公里之间桥头前先前在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哎，今天的天气玻璃灾哦，今天因为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新北一直到台中以及南投地区要留意会有大雨发生。另外呢大雨的警戒区域在新北市、桃园市，还有这里是新竹，还有苗栗、台中、南投地区都要慎防大雨发生。那刚才即使在在台南这里哦，也有下一些毛毛雨，但雨势不大。那靠山区的部分呢，看起来云层蛮厚的。如果您行驶在这个山区路段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可能会遇到下雨或者是天气状况不佳，记得放慢车行速度，同时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另外，在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目前看到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的顶尖系统往左营端车流量变多，平均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 Gage 到三港。那今天的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王。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平安上路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1: 好，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9，今天呢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呢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的大队部的副大队长郁志清副座要来上线咯。副座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副座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聊什么样的主题呢？
2: 因为目前刚好是暑假开始的时候，
1: 是，
2: 那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利用暑假期间来规划，陪同自己的家人来规划一些国内的旅游，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各位谈一谈一些事故的案例，还有一些疲劳驾驶情况跟如何去预防疲劳驾驶的发生。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因应这个副座想带来的一个主题，

0: 我们就从这个疲劳驾驶先来聊起好了，是不是最近有一些案例呢？
1: 我们整个国道今年一到六月总共发生了有34件的死亡交通事故，那不幸的造成了38个人的死亡，27个人的受伤。那我们分析了整个全班的事故噪音的分析，不管是受伤或者是单纯的车损，甚至是有发生死亡的事故，最主要的两个主要的肇事原因，第一个就是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第二个就是分心驾驶。那分心驾驶其中有可能有一部分就会是所谓的疲劳驾驶所导致的。那其实疲劳驾驶它跟酒驾它有很类似危险的程度，就是都是在精神恍惚的状况下在开车，尤其是在缺少睡眠的情况下开车，人的注意力它就会大减。那所以就有研究指出了，就算是在精神很饱满的状态下，也是建议每个人，我们的驾驶朋友，每开车两个小时或者是每行驶160公里的距离就应该要稍作休息，才能够维持在最佳的状态下来驾驶车辆。那有一些疲劳驾驶的症状，我们这边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参考。第一个就是当你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视线开始模糊，眼睛会发红，或者是自己会不自觉的一直点头，很难保持抬头的姿态，甚至开始有出现打哈欠啦、脸发麻，那视野会变得比较窄，可能会漏看或者看错了一些路旁的资讯，然后反应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迟钝，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甚至到最后动作会变得稍微僵硬、节奏会缓慢，整个失去方向感的时候，这个就是所谓的疲劳驾驶状况的出现。
0: 好，刚才呢副座告诉大家，这个除了疲劳驾驶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些这个生理的反应，让你感觉到你可能不止自己不晓得自己是疲劳驾驶，但是你的一些生理症状已经在提醒你了。那我们接下来也要请副座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既然知道说这样的疲劳驾驶的危险性，以及有一些生理性的特征告诉你疲劳已经你的身体已经出现疲劳的状态，我们要如何来避免疲劳驾驶的发生呢？
1: 好，那我们在开车出发前，尤其是如果有要做长途的旅程，就是比如说全家要一起出去玩啊，类似的情形，我们尽量要在出发前要有足够的睡眠跟良好的睡眠效果。那最少建议要有连续7到8个小时的睡眠，然后再来做开车的动作。那最好也可以先做好所谓的行程规划。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建议同车能够有一个会开车的人一起，这样子可能会可以做个驾驶的交换啊，或者还可以跟家人互相聊天，避免长时间的开车容易产生想睡觉的那个状况出现。那如果我们在驾车途中进到服务区或休息站，或下就进加油道安全处所要休息或上个厕所的时候，先要让自己的身体动一下，改变一下姿势，不要已经让自己说感觉到很疲累的才会想要找地方休息，因为这个时候可能短距离之内没有服务区或休息站，或者是离驾驶道很远，而导致说在这一段过程当中还是必须要很疲劳的来开车。所以我们建议在做好行程规划部分，就是你要这一趟旅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在哪一个休息站要做休息，做好距离的规划、时间的规划，避免疲劳产生的时候临时找不到服务区或休息站。那另外再来就是我们也建议驾驶人在有疲劳现象的时候可以喝杯咖啡或者高咖啡的饮料，那当然这个因为个人的体质它不一定有效，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还是要能够找个地方休息小睡15到20分钟。那睡觉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因为超过30分钟睡太久了反而会引起惰性，不容易恢复精神。那最好的睡觉时间就是15到20分钟。那不过最好避免疲劳的方式还是建议两个小时或者是160公里的距离就能够安排15分钟的休息时间。
0: 两个小时或者是160公里的时候让自己适当的来休息一下。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副座所提到的，有可能喝一些有咖啡因的饮料，当然呢这个在这个短时间的提神也许是有效的，但最主要的还是需要你适当的来休息。啊，有的人讲吼，一直困拢困袂饱，愈困愈忝，就是刚才副座所提到的，建议在15到20分以内来做一个适当休息，千万不要睡太久吼，你越睡会越累。那 除了

0: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疲劳驾驶之外，我们最近国道有没有一些执法的重点呢？
1: 好，那我们最近统计了一下，我们今年一到六月哈，所有全车种就是包括大货车啦、连接车、大客车，它的死亡的事故的比例占了23%。那大型车的肇事比例是小型车的3.8倍。那我们最近也常发现到有一些的大型车辆的驾驶人，他可能因为必须要长时间的开车，系着安全带不舒服，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可能比较不正确的使用方式。那比如说他会把他的整个安全带的肩部的安全带把它压在背后，或者是因为腹部避免可能会有勒住肚子的状况，他们也会把所谓的腹部安全带把它直接坐在屁股底下，因为这样子不正确使用安全带的方式，其实都没有办法发挥安全带正确的功能。
0: 是，
1: 所以我们在这边建议，不管您是哪一个车种的驾驶人，可能是小客车啦、小货车，不管您是哪一个车种的驾驶，我们在这里提醒，这表示说，这是一定要全车种的驾驶人，都要共同来注意这一点，就是车辆在高速下发生碰撞的时候，如果没有正确的系统安全带，它会因为强大的惯性，会把人体甩出车外或向前冲撞，这不管是前座或者是后座的乘客。那我们在最近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除了刚刚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报告过的，把肩部安全带压在背后，或者是把腹部安全带坐在屁股下，甚至还有两种我们比较常见的情形。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车子，如果安全带的插销没有正确的插上去的话，它会有一种警告音出现。
0: 是，
1: 所以我们发现有的驾驶人呢，他就去买了相同车型的插销来插的，那这样子他的车子就不会提出警告音，但其实他整个是在没有系安全带的状况下。
0: 是。
1: 那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驾驶朋友会把肩部安全带压在腋下，因为他觉得住住肩膀可能不舒服，他会把肩部的安全带压在腋下，其实这样子也是不正确的使用安全带。
0: 对。
1: 那除了可能在紧急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发挥安全带的功能之外，这种不正确系的安全带的方式，如果被我们的同仁不管是现场的拦查，或者是科学仪器的采证，取得证据资料，就是拍照之后，我们都还有一样做出举报的动作。所以我们要建议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不管您是哪一个车型，都要正确的使用安全带。除了可以确保在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之外，也可以避免遭受我们同仁的财政来举发违规，造成可能要缴纳罚款的这件事情。那我们本局，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从111年开始就来办理了安全带的大执法，因为我们一直希望能够降低因为未系安全带导致死亡的事故来发生。那安全带它可能不会是肇事的原因，但它可能会是导致死亡的原因，所以我们会一直在强力的做安全带这方面的执法。那我们在这边最后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前座的乘客或者是后座的乘客，尤其我们在路检的时候常常发现后座的乘客是几乎都没有系安全带，这个也是属于违规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这边建议听众朋友们，不管您上车之后是前座的乘客或者后座的乘客，都系妥安全带再来出发。那另外做一个小提醒，就是在4岁以下、体重18公斤以下的幼童，应该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这样子才能够确保儿童的安全，也符合法律的规定。那我们常见的就是可能是爸爸开车，妈妈坐前座，可是他手里抱着小朋友，这等于是妈妈跟小朋友两个人共用一条安全带，其实这也是违规的行为。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在4岁以下，而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幼童，要正确的使用幼童安全椅，来确保整个行驶过程当中的安全。
0: 好，这是属于在安全带的部分的提醒。当然我们是希望刚才这个副座跟大家所说的，其实正确的来使用安全带，才能够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最大程度确保所有人的安全。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养成好习惯，上车就先系好安全带。那另外再请问副座，您针对于这个大型车在国道上面行驶的过程，可能也会有一些所谓的肇事，或者是说一些发生一些意外。当然大车的碰撞事故往往会比小车的一些事故要来的一些伤亡更重一点。那针对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在做一下提醒呢？

0: 好的，那我们分析的一些今年1到6月的一些事故的数据发现，大型车它肇事的比例是小车的3.18倍，光是发生事故的比例就是小车的3.18倍。那也如同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它发生事故之后严重性都会比较的重。那我们在这边除了提醒我们的小型车的驾驶朋友们，跟大型车辆保持一定以上的安全距离。 那尽量不要在旁边跟随。那因为大型车它有它的视线的死角，或者是它在转弯的时候，它会有所谓的内轮差等等。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小车的驾驶朋友们，跟大车要保持适度的距离。那不是因为大车驾驶故意，而是因为它的车辆比较高，它有一些视觉上的死角，可能会比较容易引发一些意外的发生。那另外呢，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大型车的驾驶朋友们，那应该要
1: 遵守一些大型车的承载规定，不要超速，也不要超载。那尤其是货物一定要依照规定的捆绑牢固。那更主要的是，我们大型车的驾驶朋友们经常都是长途开车，那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一定要注意好路况，尤其是在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注意跟其他的大小车辆或者是旁边的车子有没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2: 那行车视角内，确认没有车辆的时候，再来做变换车道的动作。好，其实大车不是说不愿意来这个礼让小型车，而是它真的有可能没有看到你，所以说呢，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让它可以清清楚楚的发现你，并且你也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之下，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那这是针对于大型车，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事情。那最后，我们想要再询问就是傅作宁。
0: 我们都知道酒驾零容忍，那我们执法到现在，其实这个加重的罚则都已经实施这么多年了，在国道上面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吗？我们目前统计起来，我们在国道发生酒后驾车的件数有下降的趋势。那因为我们也一样在111年来到目前都一直在强力的执法。
2: 对，
0: 那我们在这边要做个说明，就是其实酒后驾车的发生，就是发生酒后驾车这件事情。 它是故意而非意外，酒没有人逼我们喝，也没有人逼着我们喝了酒之后开车，所以喝了酒之后再来开车，它是一个故意的行为，它并不是一个意外。那因为酒精它是一种抑制神经活动的抑制剂，你喝了一定的量之后呢，会造成驾驶能力的退失，就是包括你的判断啊、反应啊、对速度的感觉、对距离的感觉、视觉、听觉等等都会减弱。 那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跟疲劳驾驶一样的，就是他是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开车。
2: 对，
0: 那我们最近的一些执法的过程，或者是一些执法的结果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民众都知道酒后不能开车。
2: 对，
0: 所以他不会喝了酒直接来开车，反而一些可能隔天晚上前一天晚上有喝了酒，但是个人的代谢状况不同，在隔天清晨。 或者是早上要接送家人，或者是要上班的过程当中，体内的酒精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完毕，就来做开车的这个动作。
2: 是。
0: 那如果在这个状况下碰到我们同仁的拦检，如果只要是呼吸酒精浓度还是以有超过数值状况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依照规定来做处罚。所以，我们这边这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隔天的一早你有开车的需求，那前一天的饮酒 就务必要斟酌自己的那个体能状况或者是酒精代谢的状况，不要过度的饮酒，来导致隔天的宿醉一样是酒后驾车的情况来发生。
2: 好，这个酒后驾车 不仅仅是当天喝酒才算是，而是有些人身体代谢比较慢，可能在隔天睡醒之后，有人说这叫宿醉。那当然，这是因为酒精代谢比较慢的关系。所以希望大家开车不仅仅是当下不开车哦，喝酒之后不开车之外，隔天也请斟酌一下你的身体状况。那当然，尽量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那尤其是你比较少喝酒，或者是你知道你喝了酒之后，隔天那个拱拱拱行拱行。 那这种的朋友，咱就千万唔通去开车。好，那今天呢，我们针对于这个在国道上面你应该要知道的包含像是疲劳驾驶，或者是国道最近的一些执法重点，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大队部的副大队长郁志清副座来跟大家聊这件事。

0: 非常感谢副座您的分享哦，辛苦了。
1: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仅代表本大队，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5，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国道10号今天在这个时间点，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来跟咱道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那今天节目的歌曲当中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歌曲叫做《爱情也需要星期天》。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哦、最后居然还说了孤独留给我，谁想要留孤独啊，对不对？来，待会呢我们在四点半的时候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随时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控记得报警讲准备对时下午4点半。

0: 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民众党团今天在立法院会提出了安乐死的公投案，希望让民众能够依照自主意志来选择善终的尊严。对此，国民党团态度保留，认为可以再讨论。而民进党团则说，如果是立法院修法就能够达到的目标，不应该要花上亿元来举办公投。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随着近日安乐死的议题再掀起讨论，民众党团在14号的院会提出安乐死的公投案。立委蔡春仇说，
2: 依据自己的一个意识来选择未来他善终的时候要走哪样的告别的人生，告别他的人生，所以呢，这不是放弃生命啊，这是对生命最深刻的一个尊重。
1: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强调，公投案应该要合法合规。
3: 其实民进党的立场一直都是守着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面对公投案，我们其实认为第一个必须合宪合法，那第二个立法院可以多数解决的法案，不应该再浪费一个案子浪费几亿来公投。
1: 民众党团提出的公投内文包括是否同意政府将安乐死法制化，以保障生命自主权为前提，提供罹患难以治疗之疾病及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者，在制度配套的规范下可依其自主意志进行安乐死，以达到尊严善终。卫福部日前表示，安乐死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度将优先讨论安宁缓和、病人自主及长照制度是否不足，再评估相关的法规是否能够更加完善。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安居专案溯源奏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一托咪纸的烟弹分装处所，并查扣了500公克的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执行安居专案，查获陈姓药头到案后，追查一托咪纸来源，发现上游是一名复姓嫌犯，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复姓嫌犯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住所，成功拘捕。高雄市刑大侦三队郑玉生队长说，
5: 在傅某的藏匿处所有查获到安非他命、一托咪纸、大麻花等毒品，那又查扣了一托咪纸的烟弹分装工具一批、手机还有现金10余万元等物证。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
4: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5月破获一托咪纸类毒品犯罪共计713件、717人，查获重量21.5公斤，一托咪纸分装厂有15件、18人。高雄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察机关贯彻安居专案，针对辖内毒品贩售热点及要角，向上溯源，断根拔源，持续加强扫荡丧尸烟弹，防堵毒品烟弹危害国人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深障协会理事长陈品君涉嫌与夫婿还有小姑诈骗2亿多的公益捐款，并且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之后认定三人有罪，今天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到21年不等的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深障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敏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敏君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敏君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明天开始还是持续受西南风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可能整天都有短暂阵。

0: 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在各地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午后的山区跟双北地区的民众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请山区民众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的现象。在温度方面，白天没下雨的时候，各地多云到晴，普遍在33至35度，感受闷热。尤其是中南部的内陆跟台东的局部地区，焚风现象都还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在离岛的局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适逢年度大潮，在沿海低洼地区的民众也要留意可能会有排水不易的现象，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3: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4: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2: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3: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好，刚刚所听到的七股啊，这个海鲜节的活动呢，原定7月11跟12号这两天，因为受到这个八位台风的影响，顺延到了8月8号以及8月9号来办理。也就是说呢，7月11跟12顺延到8月8号以及8月9号这两天。如果你已经完成报名的朋友，您其实就可以依照您当时哈、这个已经购买的票券来参加哈、直接参加就可以了。或者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空去参与的话，也可以办理相关的退费的作业。那这些资讯呢，也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其他原定的时程都没有异动哦，都没有异动。好，来，这类活动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今天呢，天气早上非常非常的热，中午过后呢，云层变厚，而且呢，五沙沙巴后啦，毛毛雨出现了。今天呢跟昨天的天气类似，昨天呢大概在3:00-4:00过后，从嘉义以北一直到彰化以南都下起了大雨。假设你的开车的过程遇到天后这个天气状况不佳，也或者是说呢有遇到下雨的情形，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必要时放慢车行速度，或者是拉长跟车距离。当然有遇到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您都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

0123。好，我现在呢透过监视画面看到彰化还有云林方面，基本上云层有点厚，但是今天天气比昨天好一点哦。

蔡秋凤五零假午后。刚才呢看到一则最新今天的新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呢台湾的 COVID-19 疫情连续5个礼拜有上升的趋势，临近的中国、日本等疫情也升温了，所以疾管署呢今天公布上周国内的 COVID-19 的急诊就诊的人次来到了2811人次，相较于上上礼拜上升了有 34.4%。 预估呢最快的话这个礼拜有可能就进入流行期，8月的中下旬达到高峰，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如果呢有感冒，或者是你身边有人觉得身体微恙的话，这时候不是他戴上口罩，就是大家一起戴上口罩。当然还是要最大程度确保自己的安全嘛，对不对？所以说你戴上口罩并不是对对方的不尊重，而是在保护自己。好，疾管署提醒呢，国内的 COVID-19 的这个并发重症本土病例呢，还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具有慢性病史的人最多，而且多数呢都没有接种本季的 COVID-19 的疫苗，呼吁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有高风险的对象，已经接种过第一剂或者是间隔6个月以上的朋友，请赶快的来接种这个疫苗，以来提升免疫的保护力，同时也可以降低重症住院的风险。

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1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下营系统、台南系统、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南北向基本上都蛮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还有新化系统、关田系统、水上系统、古坑系统也都是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今天整体的路况表现得非常的棒哦，大家继续维持了。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也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不经过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于明吉，副座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嘉义县主要道路交通状况正常。另外在这边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目前正值下班时间，请小心驾车，路口慢看停，养成利他的行车习惯，注意别人不注意，小心别人不小心，秉持礼让。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警戒的范围呢是新竹县。另外呢，台北到台中以及南投地区也会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虽然呢，我们是在南部，但是我相信听我们听众朋友齁，可能持续往北，对不对？有可能就到台中，有可能就到彰化，甚至呢就到新竹了。所以说呢，提醒您，目前警戒区域在新竹县的地区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或豪雨，请多加留意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平凡，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往中正路匝道上有抛锚车，北上98公里过新竹系统，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的中峰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81.3 公里过关西的内线和路间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大溪，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17公里，竹东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积水，台74线往东22公里在松竹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的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往西 0.3 公里在五甲系统前中内线车道三台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2: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2: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2: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2: 好哦。
3: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5: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6: 准备下班，
7: 快点快点，
6: 欢迎收听下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那第二个小时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的车多路段。首先呢，在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尤其是新集往台南端，也就是国道8号往西，这里呢车流量比较多，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通通不到40公里。那行驶在这些车多路段的朋友，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安全。另外

呢，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国一南下281公里，接近新营地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德一河路南281公里，新芽地崩外线的有人阿陪，经过请你爱注意。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来跟咱到三工，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曲，陈奕迅的《孤勇者》。

陈奕迅《孤勇者》。大家知道这首歌，其实在去年还是前年哦，在学校校园当中，小朋友的传唱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的出口匝道，据报有抛锚车停放，经过请小心留意。

台南市的嘉里区在南37往温子内的方向，就在接近胜利路770巷这里，据报呢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留意。台南市的东区东门路二段267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这里呢是接近一间补习班哦。好，那补习班前面这里有交通事故哦。好，另外呢看到台南市的北门区鹅阿寮大众业爷庙。好，这里附近有交通事故。好，最后呢看到台南市嘉里区的进学路123号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那现在呢虽然是放暑假，但是呢在学校周边可能呢学生也会到学校去活动，或者是呢去上一些补习班，那所以说呢下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了，请大家务必留意这些学子的可能会跑来跑去的啦齁，大家多加注意彼此的安全。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更。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张颖山的歌，歌名叫做《四季英雄》。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故障车停放的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处哦，现在啊是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那目前是占用部分的出口匝道，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如果是要利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接平面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啊，这几个路段沿线车流都已经开始增加了，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那另外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7月14日到7月16日，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哦，一直到这个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匝道。也就是说，台八八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还有4到188要衔接国一北上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0: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桥友悠悠，撸来撸好。

超友愈来愈好，希望大家拢是愈来愈好啦。百度的好消息，国道一号路南281公里，我这个新芽地方，外线道人阿皮已经扣走，已经百度啊。待会呢，我们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免付费的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

线0800000123。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李心洁的《裙摆摇摇》，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半，关心今天南台湾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五十多岁的妇人到银行临柜提领150万元现金，虽然声称要换车，但是行员察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识破了投资诈骗的骗局，保住妇人的金钱。
3: 56岁的李姓女子来到民生路一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50万元现金。由于提领的金额庞大，银行行员落实关怀提问，女子声称这笔钱是要用来更换新车，但行员察觉申请有意，随即通报民权派出所到场协助。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4: 1名59年次李姓女子欲临柜提领150万元。李女依诈骗集团教导编造换新车理由，欲规避审查，且拒绝透露LINE对话及讯息，经同仁

0: 现场出示实际拦阻案例进行警示，李女财经绝受骗，并当场放弃提款，顺利保住百万存款。
1: 警方提醒民众，在进行大笔资金交易时，务必遵循合法管道。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资金去向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张姓男子因为感情纠纷，今年五月间驾车冲撞民宅商店，还有纵火案，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驾纵火等罪提起公诉。徐静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5月15号深夜到16号凌晨1点20分左右陆续接获报案，指称林园区北善路、凤林路三段和中错路一带发生驾车冲撞民宅商店及纵火案件。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机制，4小时内将涉案的张姓男子查缉到案。林园分局侦查队长涂新安说，
4: 经查张男因与前女友陈姓女子发生感情纠纷，心生不满，所以先至陈女住家实施骚扰毁损行为，之后再至其他民宅毁损玻璃及擦撞到其他路人车辆，最后并至陈女上班处所点燃纸团等违法离谱行径。
3: 所幸现场无人伤亡，全案警讯后依法移送，由法院裁定羁押。另外依规定通报家庭暴力防治程序，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涉犯毒驾、酒驾、毁损、纵火等罪，将张姓男子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绿灯亮了，机车骑士却在原地发呆不走，警方上前拦查，驾驶惊醒般加速逃跑，不过被警民合力压制，经快筛有毒品反应，还在他的身上搜出了毒品，依法送办。徐俊秀报道。
3: 路口监视器拍下三明区建国三路上绿灯亮起，一名机车骑士纹风不动，巡逻警车从后方开到他身旁，他也呆若木鸡，直到远警下车叫他，骑士才像被吓了一跳，连忙把车骑走。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郭景化说，
5: 经观察有精神状况不佳的情形，远警上前盘查时，该男子拒绝配合并加速逃逸，所幸远警反应迅速，并在热心民众合力协助下成功将其拦截制止。53岁女性骑士经脱衣初步检验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3: 警方随后更在女性男子随身物品中起获一托米纸烟弹6颗和电子烟主机以及海洛因注射针筒残渣5支，依法查扣相关证物，全案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看准港区水域，想要靠鱼枪来捕鱼，但是却逃不过海巡人员的敏锐目光。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1岸巡队永兴安检所人员13号傍晚巡查永兴渔港时，发现简姓男子非法持有鱼枪，当场查获送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第11岸巡队表示，13号下午永兴安检所执勤人员巡查永兴渔港时，凭借经验察觉港区有可疑的情形，立即前往查看，发现简姓男子正在港区浮潜，并且携带鱼枪。由于鱼枪属于管制物品，海巡人员依法查扣相关的物品，后续将依规定处理。永兴安检所所长黄庆宏说，
7: 所以立即派员前往查缉，当场缉获简姓男子浮潜并非法持有鱼枪，依法进行逮捕。完成侦讯后，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另于港区浮潜部分则依违反渔港法函送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裁处。
6: 海巡署提醒，鱼枪属于管制物品，民众切勿非法持有或者是使用，也不得在渔港从事浮潜打鱼等违规的行为，以免触法受罚。若发现海域或岸际有不法活动，可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海巡人员将会立即前往查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夏天是芒果季节，剩下美神级的芒果西施登场进入盛产期，因为种植面积比较少，产量不多，农粮署南区分署提醒水果饕客千万不可错过。
1: 第七届百大青农前任台南市青农联谊会总会长许玉静，原本任职在人力资源跟企管顾问公司，因为不舍父亲独自辛劳，在105年毅然辞职返乡，成立小善心蔬果运销合作社，成功的将旗下

0: 蔬果产品打入了家乐福、全联等大型通路，更将这份对品质的坚持延伸到西施芒果上。许玉静说：“
1: 16度，那现在是第一批采嘛，你到月后面它可能会到20度，然后主要是它也没有纤维。那我们因为我们都只做叶面肥，所以它很耐放。你今天看它这样子，比如说它现在有油光了，你放10天，它依旧都是不会过熟。”会差很多，就是它存放的程度能力很高，所以你买回去只要这样子你冰进去，你10天之后再来吃你也不用担心。
0: 农粮署南区分署表示，挥别过去2年因为气候不稳导致的减产阴霾，今年芒果品质甜度都创下了近年新高，而西施芒果的熟度跟风味也达到历年巅峰，喜爱芒果的消费者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盛夏隐藏版的甜美飨宴西施芒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迈入第5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三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6组全新的游具。
3: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2: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5跟周62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王焕文上线为大家分析。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方云系北移，南部各地为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约在28至34度。明日西南风影响，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约在27至33度。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下午的5点39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4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据报呢，有听众朋友说，目前行驶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里面。他说之前开这条路没有这么暗，但是疑似呢是整个隧道里面都暗蒙蒙啦，视线极暗。大家利用这个路段进入隧道，大家应该有个尝试，就是要打开车前大灯吧。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中寮蓬康家朋友讲吼，开礼拜内底规个暗蒙蒙啦，讲之前敢若有较光，就是有电火关系，即马开礼拜规个内底暗蒙蒙。这个情形，咱嘛通知这个交控中心了解一下。入去隧道的时阵吼，咱得爱拍开车头灯吼，这个代志真重要。而且你入隧道了后，袂当变换车道，这个代志大家嘛拢知吧？开车保持安全距离，这件代志嘛非常的重要。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公知影，敲咱的服务专线。0800-0023

0800-000-1231，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曲，韦礼安在你身边。歌曲之后，我们要来聆听《真爱情深》第29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真爱情深》第29集巴哈音乐系列。这次要为您们播出巴哈降 B 大调第一号巴蒂达。在前几集的节目中，我已经陆续将这套组曲的其他乐章播放完了，而今天我们终于要来聆听这部作品最后还未播出的两首舞曲。一进入七月，真的能明显感觉到盛夏的威力。前几周我所居住的欧洲也切身感受到了热浪的袭击，原本印象中爽朗的夏日，那几天阳光也是毫不留情啊。想到这里，我也立刻联想到此时此刻在台湾的家人朋友们，那种湿热的体感温度一定更不好受。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论身在何处，防晒和多喝水一定不能少，务必注意身体，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哦。这逢暑假期间，也别忘了让自己适时休息和放松。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大家耳边听到的这首是这套组曲中的库朗舞曲。这是一首源自法国传统舞步的曲式，巴哈用绵延不断的三连音，就像是夏日里奔腾不息的清澈溪流，带给我们满满的动能。

0: 接着播出的则是整套组曲中的压轴终曲《吉格舞曲》。吉格舞曲演变自英国的民间舞步，它的特点是充满活力的跳跃感和丰富的复音对位。在巴哈的笔下，这首吉格舞曲就像是一场轻快的夏日午后派对。虽然外面天气炎热，但乐曲里的那份规律、俏皮、充满智慧的琴声，仿佛能帮我们把心中的浮躁通通沉淀下来。生活再忙，天气再热，也别忘了跟着巴哈的节奏优雅呼吸。接下来就让我们完整聆听这首作为压轴充满跳跃生命力的巴哈吉格舞曲。
1: 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孙燕姿《日落》。日头落山吼，你若是拄到这个天气无介好，或者是讲日头吼慢慢啊暗落来啊，拍开车头灯，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0: 况到下吧。
1: 晚上的6:13，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2: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道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中正南路到小东路东向车多；高速公路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2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东门路一段180号前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本田路二段与安民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3: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提醒您，在台巴寺往西方向，往西就是往北门，指标呢19.7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躺平不动，但是没有

有提到是在哪一个车道，利用台巴四往北门的朋友，指标呢 19.7 公里麻豆路段，有动物躺平不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道里面暗蒙蒙，说这个灯没有亮，现在状况解除了，已经排除，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整个里面变得非常的明亮。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男子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40到50、5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这里也是车多，平均只有50公里。台八八往西方向大发一路来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原因呢，是因为呢，在台八八往西方向0.3公里，先前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于后方车多回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逐渐的消化当中。施工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参考。目前呢，在这个嘉义市预计在7月的20号到23号，以及27到28号，分别呢在嘉义市的博爱路桥将进行这个铁路高架的这个施工作业。所以说呢，博爱路桥20到23以及27到28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将实施全线的封闭。嘉义市政府提醒大家，施工期间请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以维护施工以及行车的安全。同时呢，交通处也表示，这一次的夜间封闭措施呢，是配合铁路高架化工程的重要施工节点，考量吊装作业有一定的施工风险，为了确保施工人员以及用路人的安全，施工期间将全部封闭博爱路桥，请民众务必提前做好改道计划。来，路况补充更新，主要大概给手到三刚好拨打0800-000-123。一看到这个时间，居然来到了晚上的6点24分。节目即将接近尾声，只剩下一首歌的时间了。待会呢，我们在6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我就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也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明天下午的4点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空中再见了。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泰山新通报三产品致癌物超标，问题油品并未在市面流通。暌违两年再现自卡病毒境外移入，男子从泰国返台后确诊。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4号星期二京广晚间新闻。食药署追查中联问题油流向，泰山公司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好在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两款尚未流入市面。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2: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五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致癌物超标。
3: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两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及313-1155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1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

0: 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 1.5 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 315-115510 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1: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企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立法院就中联油资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强调会深切自我检讨反省，早日建立完善机制，无论是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及时安法修法，都会在最短时间内提出完整结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中联油资的事件引发高度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专案报告，为请国民党及民众党一度占领质询台，要求卓荣泰道歉，被隔将近十分钟才顺利开会。卓荣泰强调，行政院秉持该查就查、该罚就罚、该公布就公布、该下架就下架的原则，依法行政。
4: 我也对这样的事件的发生结果，到今天虽然每一天我们都有实际的作为在因应它，但到底让大家不安、让产业焦虑，我还是深感遗憾。我们会深切的自我检讨跟反省，让这个机制早日完善的建立起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无论是源头的管理、制程的管理、通报的系统，以及最后食安法的修订，让它法制的完备，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完整的一个结果。
3: 卓荣泰也感谢中下游的食品业者配合，进行扩大的预防性下架，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将按照分源分项、主批确认以及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经食药署或第三方认证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才能恢复上架贩售。政府也将公布合格厂商产品的白名单，以建立消费者饮食的安心。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2: 国内食用油出现问题，现在连炸物纸盒也被检举含有化学成分荧光增白剂，流入两家知名的连锁咸酥鸡品牌，彰化县卫生局获报立案调查中。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炸物纸盒添加荧光增白剂，会让外表看起来更白更亮。彰化县卫生局网站资料说明，荧光增白使用在纺织品、纸类制造或清洁剂当中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增白的效果。其中可亲荧光剂可能会透过人体皮肤吸收，有危害健康的疑虑。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说，
6: 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当然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
5: 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接获检举，县内有两家厂商炸物纸盒使用荧光增白剂，已经入案稽查办理。
6: 纸类食品容器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违反者经命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可处以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并应下架回收违规产品。
5: 遭点名的两家炸物纸盒业者，一个拿出 FDA 认证，一个拿出 SGS 检验报告，纷纷喊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期两天的大学分科测验落幕，大考中心在揭露上午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所有违规案件连同昨天物理考科查获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都会送到考委会议处。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 3.9 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7: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戴有耳机，而且

0: 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1: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经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2: 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在新增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1个月不能捐血。
4: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3: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2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3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割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竹市3民路上一家音乐教室今天下午3点多发生杀人案，音乐教室的店长遭到一名外籍男子持刀攻击，警方获报到场和凶嫌对峙，后续开4枪将他制服，但是遭到攻击的店长送医后伤重不治，行凶原因正由警方深入侦办中。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5: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10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新竹市警察局2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6: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4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5: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咪纸贩毒集团，查出集团藏身汽车旅馆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远警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嫌犯弃查到案。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6队副队长张梦瑜说：“
8: 查缉过程中，丁嫌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显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显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显等3人。
7: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

0: 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开车在单行道临停，因为不满被后方的长照车司机按喇叭，下车殴打踹踢司机，在对方昏迷后还持续攻击头部，造成对方

0: 前方指出，王姓男子侦查时否认犯行，并提出身心诊所诊断证明主伤有情绪障碍，但就医记录只有两次，而且都是在案发后。另外查出王男在案发前四个月曾在同一地点殴打一名近70岁计程车司机，并持刀恐吓。警方认为王男伪装身心疾病试图脱罪。新北地院审理认为，王姓男子仅因造案喇叭就通殴陌生司机，犯行恶性重大，考量他无前科，审理时坦诚犯行并表示愿意赔偿，以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不予缓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随手存发票不只能够兑奖，现在还能赚好康。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7月1号改版升级，7月14号开始举办宣导活动，寄出215万元的总奖金额度，鼓励民众多加利用。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2: 财政部国税局表示，这次活动的核心就是鼓励民众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过去民众常常因为漏存载具或是遗失发票无法兑奖，希望透过云端发票来提升兑奖率。这次活动民众只要完成载具归户、储存云端发票或设定领奖账户等任务，就能获得电子礼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赋税署署长宋秀玲说，
3: 就奖215万元，奖项有16000个，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全新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带来的便利性。那活动的内容有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挑着玩，也可以全程玩哦。
2: 这次活动为了响应环保无纸化，奖项也全数采用电子礼券形式发放。活动自7月14号开始至9月30号，奖项兑领期限至115年10月31号。详情办法可至活动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7.1公里右驶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67.5公里，在右驶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5公里埔顶二隧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104.5公里龙门营区前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台64线东向15.5公里过了三重的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98公里，在七股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84线西向19.7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4.9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之下，大盘开低震荡走低，盘中一度下挫1726点，贯破44000整数关卡。不过，随着亚洲股市纷纷回神，台股多头也力挽狂澜，收敛跌幅，中场下跌642点，以44737点作收，成交量1兆1786亿元。

0: 目前仍然维持黄色警戒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午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超过总蓄水量的 91%， 距离溢流口不到3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最快16号中午前会蓄满溢流，将持续密切监测，也提醒警戒范围内要提高警觉。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14号下午3:30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约占总蓄水量510万吨的 91.3%， 距离溢流口 2.57 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堰塞湖区的边坡6月28、7月8号发生崩塌，坝高增加 1.5 公尺左右，不确定会不会增加蓄水量，
2: 坝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1: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每日驻流量约20万吨上下稳定增加，以此推估最快可能在16号接近中午时蓄满溢流，但也可能因为坝高增加延长到18号溢流。下游乡镇持续做好防灾准备，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公所防灾。
3: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1: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跟县府发布的最新防灾资讯，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夏季新冠疫情再起，疾管署示警，疫情已经连续5周上升，最快在本周进入流行期，8月中下旬将会达到高峰。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4: 国内上周健保及门诊就诊人次2800多人，比上周暴增了3×4，还有17人重症。疾管署示警，虽然现在疫情还在低点，但已经连续5周上升，近2周的上升幅度更是惊人。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经过数理模式推估，最快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单周的就诊人次达50000人。
5: 我们有预期在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会上升的一个速度会更快，那可能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或是这个礼拜就会超过5000人次。那之后如果说在每个礼拜以 20% 或 30% 增加的话，那我们也预估大概有可能在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以后就有可能会达到高峰。
4: 不止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全球新冠病毒阳性率也持续攀升，临近的中国香港连续6周上升，日本则是连5升，韩国跟新加坡疫情也持续升温。疾管署提醒，去年10月至今累计136例的重症，超过90%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目前新冠疫苗还有45万多剂，全面扩大接种到7月底，请把握接种。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要提领400万现金，声称是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不过彰化警分局员警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他的巨额积蓄。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6: 宜兰检警调14号在宜兰县立凯旋国中举办115年反贿选启动暨反贿同乐会颁奖典礼，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亲临宜兰。他指出，这次反贿选工作锁定4大重点，
7: 严查贿选跟选举暴力，不容许有任何的人用金钱、礼品、参会、用旅游，甚至于呢，他用暴力来胁迫我们的选民。我们会强化情资的收报跟及时的侦查，来展现我们执法的决心，让这些违法者呢无所遁形。
6: 四大重点还包括针对境外势力透过高科技赌盘和虚拟货币操作赌盘，地检署将向上溯源，斩断不法金流。第三，针对人工智慧和深伪技术制造的假讯息干扰，检方将和平台业者合作，采取强力下架及澄清措施。最后，针对境外势力试图透过不当操弄介入选举，检方将结合国安、治安及执法体系，确保选举在独立不受干扰的环境下进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中市一名未成年的学生到同同学到一中商圈消费，疑似被店家以限制离去的方式强迫推销保养品，警方获报已经受理，将依涉嫌违反妨害自由

0: 罪嫌侦办，而市府法制局和卫生局也会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2: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1: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或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定期限，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可立即报警或拨打1950消费者保护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台中一名身心障碍男子独自在超商反复操作机台，大雅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透过他在袖子上绣的电话号码联络上，焦急寻找儿子的父亲，协助父子平安团聚。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台中市道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巡座张尼维警员曾自胜日前下午巡逻时，接获辖内超商店员通报，一名男子举止异常，不断操作 iPhone 机台，且劝导无效，影响店内秩序。员警立即赶赴现场。潭子所所长简廷哲说：“
4: 员警到场后，发现该名男子反应较为迟缓，而且无法清楚说明身份，现场耐心安抚。过程中，员警细心发现男子衣物上绣有联络电话，立即联系家属。经了解，该名男子趁家人没有注意时外出后失去联系。”父亲在台风期间焦急寻找多时。
3: 男子的父亲向员警表示，儿子患有身心障碍，当天中午独自外出后迟迟未归，家人便寻不着。原来他误打误撞发现机台能列印卡通贴纸，男子深受吸引而滞留超商。他的父亲对于造成店员困扰表示歉意，并愿意赔偿费用，同时也感谢员警的细心协助，让父子团聚。金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0: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配合推动交通专案，针对一家长期积欠交通罚款、路边停车费和健保费共46万多元的水产品批发零售公司，依法查封名下载货货车，成功促使业者出面办理分期缴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该水产批发零售公司积欠多笔交通罚款、停车费及健保费，多次催缴仍未缴纳，也未主动出面处理。台北分署清查义务人财产后，掌握载货车停放地点，依法查封。水产业者担心车辆若遭拍卖，影响送货及营运，随即出面协商。台北分署考量其还款意愿，核准其办理分期缴纳，并暂缓车辆拍卖。
6: 那我们透过执行技巧呢，那查到这个车辆的所在，所以我们就去现场去办了车辆这个查封。那义务人负责人知道这件事情后，因为担心会影响到他送货营运哦，所以才来分署这边来说明他的状况。那也办了分期，也承诺说他会按期把欠缴的罚款跟这个停车费、健保费等，按照分期的规定呢，把它缴纳完毕。
5: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按时缴纳健保费及交通罚款是法定义务，若有缴纳困难，应主动洽上分期。对于恶意欠缴、拒不履行义务者，将持续查扣名下动产、不动产及存款，依法强制执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文化局首度将中山堂典藏的价值千万元世界顶级名琴法吉欧利 F308 搬进台中捷运市政府站，即日起到8月9号开放民众自由弹奏，让通勤族和市民旅客都能够近距离体验世界级钢琴的魅力。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文化局长陈家军表示，这架法吉欧力 F308 平台钢琴是中部各县市公立演

0: 一厅唯一收藏的一架，全长308公分，是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演奏平台钢琴，素有钢琴界法拉利之称。活动期间，民众只要到捷运市政府站，就能免费弹奏，并透过扫描 QR Code 了解民琴特色及聆听音色介绍。
1: 台中是一个音乐的城市，也是一个艺文蓬勃发展的城市，我们也很希望说，大家不只是在我们的这个演艺厅里面可以用到好的钢琴，也能够在公共的场域，特别能够在做弹奏。
0: 文化局指出，配合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中山堂同步开放史坦威平台钢琴供民众体验，让市民一次感受世界两大顶级民琴各具特色的音乐魅力。此外，台中捷运也推出终结琴声短影音活动，民众拍摄15秒以上弹琴影片上传社群平台，并加上指定标签，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好礼。文化局邀请民众把握活动期间，走进捷运市政府站，亲自坐上琴椅弹奏，在日常生活中感受音乐与艺术的美好，也让公共空间成为贴近市民的艺文舞台。新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团名单今天公布，由总教练汤登凯领军，24人名单中纳入了13名职棒球员，包含郑中哲、林玉敏都在名单当中。预赛首战将会在9月21号迎战挑战五连霸的韩国队。
3: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台北地区和西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18.7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小货车抛锚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3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的104.5公里龙门营区前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台七甲线双向60.5公里平等里路段有树干掉落。台61线北上的42.9公里在观音出口前外侧有大木棍。台61的南下127公里房里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南下的17

0: 6公里陆港出口前内线货柜车抛锚。台61的南下298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4线的东向 5.4 公里观音山前内侧分隔岛有起火的状况。东向的 15.5 公里过三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在台88线的西行 4.9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内线银色小客车故障有摆放警示。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道无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泰山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细齿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4线双向的新店端到中和二、台65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车多。桃园路段的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道10号西行顶进到左营，台88的大发到凤山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3: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3: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哦，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4: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
5: 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1: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5: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6: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1: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5: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二号出口登场。
6: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哎，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8分，加入到了今天7月14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那感谢你收听，不管是金管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那在节目一开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平来为我们说明。嘉平你好。
2: Mandy 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在南部国道路况哦，不管是在国道1号3号还是国道8号10号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也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会在7月14到7月16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四哦，连续三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也就是说台八八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还有4到188要衔接国一北上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进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新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嘉平拜拜。
2: 拜拜。
1: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哦。那在稍早，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新乐街169号靠近货运的物流公司这边，还有在冈山路和河堤路二段，还有新兴区的六合一路和复兴一路口，左营区的玉成路332号靠近自由二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接获到一个路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台84线原先在西行19.7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这边疑似有动物躺平不动的情形，那刚刚是已经有接获消息排除咯。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台南市的安平区建平路，从建平8街到建平1街这边都会是进行施工封闭的。那所以如果有要利用到这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帕拉斯乐团的《下天堂》（Falling Down to Heaven）。那在台八十八线西行4.9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内线，是有一台银色自小客车故障，然后是有摆放警告标志的。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98公里七股交流道的路段的外车道，说是有防眩柱掉落在这边哦，然后是已经有联络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在刚刚在高雄市区左营区胜利路和翠华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如果要行经以上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放慢你的车速咯。然后现在我看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可以趁现在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的大灯是不是已经开启了，如果还没有开启的话，现在就是赶快把它打开哦，要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这样晚上行驶才会安全。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

来自乐团浮梦的《我活着》。那不知道今天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一场阵雨呢？我今天早上睡觉起来的时候，我就想说，诶，怎么外面好像有下雨的声音啊？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气象哦，然后就发现接下来的这几天其实那个天气都不太稳定，都是南部地区的话都是会有偶阵雨的发生。那所以大家这几天出门的时候都要记得带一把伞哦。

那在高雄市区的左营区胜利路和翠华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大寮区的凤林一路82巷靠近凤林一路这边也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清晨的六点，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匝道都会是封闭的，它会是从晚上的十点到

到隔天早上六点。那所以如果有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27，等等7:30要来收听景广新闻。那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 我们就等等再见。

0: 以上是今天的央广新闻。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哥伦比亚和秘鲁大选都由亲美的候选人胜出，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推展关系。此外，针对海地大选尚未定案，我方也密切关注并和临时政府维持良好互动，期盼紧速产生新任总统。朱瑞森报道。
1: 哥伦比亚或美国支持的极右翼候选人艾斯普雷亚在第二轮投票中以1%的微幅差距击败左翼对手，当选新一任总统。秘鲁则由保守派候选人滕森惠子胜出。外交部拉丁美洲吉加勒比海斯司长韩志镇指出，两位当选人都与美国友好且属于右派。
2: 实际上，这两场选举的这个选票的开出的结果都非常接近。 那我们跟这两个住处，我们有住处嘛，所以我们跟各界都维持很好的互动关系。我们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政绩发展，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就任了，那个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啊，在平等跟互惠的基础上。
1: 跟这些国家继续推展发展关系。此外，关于海地原定8月举行大选，但受到治安影响可能延期，韩志镇表示，海地是我国重要的邦交国，民主程序确实有所延宕，目前选举日期尚未定案。外交部会密切关注，现阶段我国与临时总理费艾梅的关系互动非常良好，期待海地能尽快推动民主进程，并产生新任总统。
0: 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积蓄。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红。

0: 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经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署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水务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1: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对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人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0: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预计2.1万人受惠。陈伟玲报道。
3: 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下修带状疱疹的补助限制，年长者不再需要具有重大伤病或特殊疾病，只需涉及台北市并且是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中低收入户，便可免费接种疫苗。后续措施也会请卫生局规划，协同社会局联络各区公所里邻长，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的市民。市长蒋万安说：“
4: 为了进一步扩大照顾。”广大的长者维护他们的健康，减少因为疾病带来非常的不适而且痛苦，增加生活上面的负担，我们进一步确保台北市弱势长辈的健康，减轻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各项医疗以及经济负担。
3: 卫生局补充，疫苗为非活性基因重组疫苗，需完整接种二剂，施打疫苗间隔需要2到6个月之后便具有长期保护力。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降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均衡饮食等，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行为，可降低带状疱疹和并发症的发生率。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局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4: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5: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

0: 样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1: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南部地区在国道上的表现状况怎么样呢？那从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不过还是有几个地方是有稍微亮起了黄灯啦。那是在国道八号的新吉到台南端的西向路段，还有在国道八号的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路段是亮起了黄灯，时速大概是60到80公里。还有在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子稍微比较多，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98公里七股交流道的路段的外车道，说是有防眩柱的掉落，那是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在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都是会封闭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匝道。那所以你如果是台88线西向的朋友，然后你要利用台88线西向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因为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匝道都会是施工封闭的。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啦。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巫启贤的《太傻》。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那来到今天是什么事？今天是什么日子的单元？那7月14号是什么日子呢？讲到14号，大家应该都知道每个月的14号都是一个情人节吧？那所以啊，今天是什么情人节？今天呢是银色情人节。那银色情人节这个啊，它其实是源自于韩国。那就是据说啊，在这一天交往中的情侣就是会互相赠送对方银饰，那它就是象征着彼此珍惜承诺跟长久的爱情。那有些情侣啊也会选在这一天就是拜访双方的家长，让感情更进一步。那所以啊，如果你身边有重要的人，不妨就趁今天送上一句暖心的问候，或者是一起共进晚餐，让平凡的日子再多一点仪式感。那除了今天是情人节之外，今天7月14号也是法国的国庆日，那它又同时被称为是巴士底日。

那就是在1789年的今天呢、巴黎的民众攻占了象征王权的巴士底监狱，那就是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也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流传到今天哦。那就是在每一年的今天，法国都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典礼、烟火秀，还有庆祝的活动，是他们国家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那其实今天除了这两个日子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也很有趣的日子，都是跟动物有关。那第一个啊，就是今天还是世界黑猩猩日。那这个日子啊，它是在1960年的7月14号，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真古德首次踏入非洲的坦桑尼亚森林，然后开始研究野生的黑猩猩，然后发现他们会制作还有使用工具，那就是颠覆了当时人们对动物智慧的认知。那所以啊，这个世界黑猩猩日也提醒大家一起关心这个野生动物的保育，然后要守护他们珍贵的栖息环境。那也还有另外一个跟动物有关的日子，也是在今天呢、今天就是鲨鱼关注日。那讲到鲨鱼啊，大家对鲨鱼的印象应该都是觉得很可怕，因为电影里面都是什么鲨鱼突然出现在海洋，然后开始咬人们哦。但是啊，其实全球是有超过500多种的鲨鱼，那它们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不会主动来攻击人类的。那它们是海洋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不过啊，就是在近年来，因为过度的捕捞，还有因为鱼翅的这些交易，那这个许多的鲨鱼物种都是正在面临生存的危机哦。那就是今天呢，也提醒大家要一起用行动来支持海洋保育啦，让海洋生态能够永续的发展。所以啊，今天7月14号既然是已经有象征浪漫的银色情人节，也有代表自由精神的法国国庆日，还有要提醒大家要多多关心自然生态的世界黑猩猩日跟鲨鱼关注日，那不管今天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都不要忘了要珍惜身边的人，尊重每一个生命，然后也要让生活多一点爱与关怀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田馥甄的爱着爱着就永远。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的《爱着爱着就永远》。那在刚刚高雄市区三民区民族一路和玉成路路口，还有桥头区的市丰路神农巷和白树路路口，都有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行经这两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

也是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哦，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国道一号是会封闭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匝道。那所以啊，如果你是使用台88线西向，原本想要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7:57，等等的8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是 Mandy， 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入口，路肩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道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前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在外线车道跟爬坡车道，大货车的事故是在出口槽化线上。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4东向的26.35过中和二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偏慢。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十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1: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3: 最后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8:0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那我们还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南部地区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的交通路况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不过啊，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都会封闭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匝道。所以啊，如果你是台88西向要来利用国道一号五甲系统的朋友们，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那在稍早，高雄市的桥头区是丰路神农巷和白树路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玉成路路口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的听众也要特别注意啦，在台南的安平区，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也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台南市的安平区建平路会进行封闭道路封闭施工，那它影响的范围会是从建平路的建平八街到建平一街。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今天是礼拜二，礼拜二的晚上8点都会来收听由杨纯和台北同仁一起制作的华丽变身 Yes Queen。 那么今天邀请到的是哪一位变装皇后呢？今天邀请到的啊，是变装皇后林喜来分享她的人生故事，那么也一起来收听吧。Category is D D R A A G G
1: Drag. OK. 天哪，太漂亮了吧！嗯 ，Sickness. All right.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华丽变身。

0: 欢迎收听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嗨，我是拽机。
0: 人的头上都有3000根发丝，还有好多好多的烦恼。
1: 是，
0: 但是这一位人士呢，他把这些烦恼变得漂亮又美丽。
1: 没错，在变装皇后的世界里面，大家很容易一眼注目到，就是她的发型总是在变。今天呢，我们就找到了在变装这项表演艺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造型美学需要讨论的，也就是假发的造型。让我们欢迎全台湾非常厉害，可以说是各大人士知名的造型师，欢迎林夕夕相逢。
2: Hello 大家好，第一次在线上跟大家见面。
1: 这是你的第一次的访问吗？
2: 算是。
1: 哦，真的假的？
0: 哇，处女秀哎
1: ！Oh my god！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可以先请林夕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夕，然后我是蜡氏家族的三女儿。那我的皇后的名字叫喜相逢，对，就是很好吃那个流鱼那个鱼的部分。
1: 是鱼？
2: 对啊，喜相逢是一种鱼啊，炸物啊。
1: 是吗？
2: 是是是，
1: 我以为是代表很喜气的意思。
2: 因为它是一种食物。
1: Oh my god。 好，我首先我觉得我们可以先问一下，假发对于一个皇后的重要性跟它的特点是来自于哪里吗？
2: 其实发型就是第二张脸，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看表演者对自己造型的要求到哪，这样。
1: 你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子接触到假发这项领域的？
2: 我的背景原本就是做头发的，就是一般那种 salon 的。对，然后因为我也是读相关科系。
1: 是。
2: 对，然后也到学校教书，所以大家才会叫我林夕老师。
1: 老师起来有字。
2: 对，然后就是抛下就是那个比较安稳的工作不做，然后转接案这样子。
1: 从原本的真人的头发，
2: 对，
1: 这样子的眉材进入到假发，
2: 我跟你讲，天差皇帝远。
1: 哦，是哦，
2: 就是在做真人的发型，哦，就是很好做，对不对？
1: 对。
2: 可是到假发上面，整个哇，难到不行。我也是摸索了差不多快了3年，
1: 3年很久欸。
2: 皇后他们要表演是超不烂的那一种。对，那我们在做真人的话，可能就 maybe 就一场活动结束就好，
1: 快
2: 了，就掰了这样。对，所以那时候我在研究这一个部分也是烧脑。
1: 假发它分了什么样子的不同的材质，然后它的造型难度是在哪里？
2: 有分高温丝嘛，然后跟真人材质，然后有真人混高温丝，可能从80%的比例60%那一种。

0: 高温丝代表的是塑胶，
1: 塑胶类的，
0: 塑胶的材质，
1: 塑胶的材质。然后真人法就是我们一般真人剪下来的那种，
0: 是是是，
1: 它可能会再长长。对，
2: 我要打电话给日本人了。
1: 对，
2: 这样是不是对你来说还比较好做？
1: 对，就是就不用怕没有，
2: 对对对，不是超不烂没关系，
1: 超不烂，对，可是它会一直长。
2: 对对对对，
0: 有分这三种，
1: 对，三种，这三种。
0: 那造型难易度是怎么样子排？
1: 针法是最简单，可是也是最容易坏
0: 哦。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混的，因为混的也不好做，就是有时候它要卷不卷，然后可能又混到什么马毛，然后又梳不亮。
0: 哦，
1: 对对对，因为高温丝其实是比较好做。
2: 这三种可不可以讲一下它的困难技巧是分别在哪里？
1: 就是在塑形的话，真人会比较好塑，
2: 对，
1: 就是可能电棒夹一下，吹风机吹一下就可以完成。
2: 嗯，
1: 然后高温丝就是要那边加热，然后用特殊胶固定。
2: 嗯，
1: 对，然后让它做的像安全帽一样硬这样。
2: 从以前到现在，你有观察出？我们先讲流行的发型好了。
1: 皇后刚崛起的那时候，他们的发型就是那一阵做的都是比较难的，就是比较弄什么 S 型，然后拐来拐去的那一种，
2: 很像糖果贴片贴在头上这样子，一根大烟囱这种嘛，
1: 对对，类似， okay.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变成比较时尚一点的，可能就是丝发
0: ，OK，
1: 对，就丝发呢，大家就很容易上手的那一种， uh-huh. 然后夏天也就是刚好是湿湿的这样， uh-huh. 对，再来就是电棒， uh-huh. 就是夹那种大卷的，
0: OK。每个时期皇后流行的造型都很不一样，
1: 没错。
0: 像所谓的早期的那个选美的背景，皇后选美的背景假发都要够大，
1: 对，够大，然后整个盘发上去，
0: 它的造型会有一点点像是80年代的那种很 disco 的那种波浪卷吗？
1: 对，偏向那一种，然后大盘发，就是它头顶就是你一颗头，就一颗半这样，
2: 复制上去这样子，
1: 对，就一个大盘发这样。应该是说，就是皇后以前会大头发，就是为了要身形比例嘛，然后也让自己的脸变小，
0: 消掉一点点那种所谓的男相。
1: 没错，
0: 哦，要让那个脸的极致，那个 feminine 女性化的线条。
1: 女性化的线条。
0: 然后我记得进入到像例如说 RuPaul 这个时期的时候，90年代开始出现很多
1: 羽毛剪。就是比较日常发型了，
0: 日常发型，
1: 对对对对对。RuPaul 那有一阵子就是比较日常发型，他当那个评审又要夸张起来，
0: 所以整个的线条都会偏向比较利落啊，
1: 利落
0: 直发、黑长直啊。然后其实很有趣的是，如果回到变装领域上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是在欧美的场景，尤其是假发的文化非常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
1: 没错，
0: 在黑人文化里面有一个发型秀。然后他的这个所谓的发型秀有一点点像是把你的假发去制作成某一种很壮观的一种 piece， 一种意见。例如说他们会用假发做出一座桥。
1: 哈，对，
0: 是真的桥、okay。然后他们会做出猪脸。
2: OK，
0: 用假发做出这样子的
1: 假发这样
0: 猪脸。然后假发这项技能不单只是皇后的某一种表象，它其实也从很多的文化里面进来这样子。
1: 对，
0: 如果你从假发的这个背景里面，你自己的学程有受到什么样子的文化影响吗？
1: 其实是歌仔戏，因为歌仔戏其实也是需要都用到假发，就是小旦他们的头套。对，有些也是那种短发，可是他上秀的时候就是怎么是盘发上去，那就是半顶的那种，然后再加假刘海。对，那就是之前我跟艳红表演的时候我们有用过。
0: 哇、oh, wow ！
1: 对对对。
2: 那这样的话，台湾的歌仔戏的假发跟我们看到 RuPaul Drag Race 的这种假发，它的差异性是什么？
1: 歌仔戏的它还是比较偏向盘发、
2: 嗯、
1: 然后着重于头饰的漂亮的，所以它变成是比较基础的一个结构、
2: 嗯、
1: 那皇后的话就会偏向比较就是纹理的，比较细节卷度啊，然后或者是那种 S 型啊，就是 baby hair， 然后发际线要拔得很漂亮啊之类的、
2: 哦、
1: 对，所以它的落差会比较不一样。
0: Alright，假发这项材料它其实是很靠时间跟很靠经费去堆叠出来的吗？
1: 还有技术。
0: 那像这样

0: 子制作假发的时长通常抓多久？
1: 像那种比较难的都要一个月
2: 啊，很久欸。
1: 对，因为你要调整，你还要跟那个表演者看哪边要修，然后还要试。
2: 我今天请你帮我做一顶假发，就是 for 我的头型吗？
1: 就是要量身定做。现在是追求就是发际线的部分要刚好。
2: 因为他还要搭配皇后的妆容跟
1: 脸，对对对，有时候会拉到一个月，是因为我还要跟他讨论说啊，你穿什么？因为我会注重就是表演者有时候衣服也是要搭到。对，
0: 通常对我们来说，皇后的某一个小小的基本技能是要自己至少会造型一点点假发。
2: OK，
1: 至少要会戴假发。
0: 对，至少会
2: 基本门槛。
0: 至少会戴假发，然后再更进阶处理头发这个部分时，我们如果会的人他会自己弄一弄，然后大概有一个形状，好，那就交差了。那再往下的人他会去选人去制作特定的造型。那喜相逢林夕老师他已经进入到为这个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状态，你有没有目前做过一个最难的头发？
1: 最难的还是 Nivea 的那个香蕉
2: 哦、oh, ，要不要简述一下 Nivea 的什么香蕉头发？
1: 哦，就是那个 Nivea 去比那个卢保罗
0: 其中一个
1: 造型，这样就是一串香蕉，它是四根啦， 就是它的后面是四根香蕉，然后刘海又一根这样子。
0: 哦，整个头发都是香蕉的形状。
1: 对，
0: 它的那个制作难度在哪里？
1: 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他的做法已经有点偏向那个 cosplay 的头发去贴这样子，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过这种发型。然后是飞去纽约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们要做这个，他就画给我看，因为通常皇后都用画的。他说哦，我大概是长这样。他说哇哦哦好哦，然后我想说都去那边还是要生出来啊，
0: 是，
1: 然后后来就是还是生出来给他这样，那超难，我真吓死。
0: cosplay 的做法是什么？
1: 就是他就是要用把头发剪成一片一片，然后再把它粘上去，就是有点像在贴瓷砖的概念，底座打好，那个地基打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水泥上去，然后就头发就要把它弄成一片一片慢慢贴。
0: 那这整个过程最困难的是什么？让它看起来自然吗？
1: 对，就是要无缝接轨，它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完整的，是从这个地方然后
2: 长头皮长出来。
1: 对对对，它不能就是看起来好像是这边是拼接的，有那个接缝，超难。我想那个真的，我真的是吓到，我真的吓到。
0: Oh my god！ 大家很常看皇后的表演，皇后的造型的时候，很常问我们的一句话是：“这是你的头发吗？”
2: 对，
0: 你知道当有这句话出来之后，就会知道，好，今天这个头发有用。对，
2: 好，
1: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前蕾丝这个部分。好，我们不是刚刚讲到歌仔戏嘛？
0: 对，
1: 他们剧场跟歌仔戏，他们都比较偏向是用头套。
2: OK，
1: 对，那只有小生的部分，他们比较会粘蕾丝的鬓角。嗯哼，对，那皇后呢，就是几乎都是前蕾丝，所以大家就说哇，你们那头发是你的吗？你长出来的吗？就是很自然的发际线。
0: 哦，这个前蕾丝是作用是什么？
1: 它其实就是要让就是以假乱真嘛，它是用一种蕾丝网然后勾上头发上去，跟那个高温丝上去。那所以它就可能有些是一根一根勾，所以它的那个精致度就更不一样
0: 哦。
1: 对，
0: 有点像是跟着你的头皮融合在一起，然后
1: 对，就跟皮肤贴合度会比较高。
0: 某一种假发的造型，它的极端是看不见技术的层面，让你似乎以假乱真到像是真实的状态。
2: 对，你有什么很 iconic 很标志性，你通常在做假发的时候通常就是哦，这顶应该八九不离十就是我的，
1: 就是梳得很干净。因为我现在做头发主要是因为要让他们戴很久，怎么讲，光泽度啊，不容易乱的那种程度，我就会把它梳得很干净。
0: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梳得干净这件事情有多难。我们通常看到一个人的发型，我们会知道他的头发顺不顺、柔不柔、有没有光泽感，会不会有毛躁感，这个是肉眼都可以看见的，对不对？真人发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放到假发身上，如果没梳好的话，它会乘以十倍的难看。真相是我们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妆容造型，可是你戴的假发是毛躁不干净，你就会觉得怎么有一个地方这个缺点突然被放大的感觉。所以假发的处理它要额外的更加的细致，如果戴上去之后你能够看到这个假发的光泽度、它的闪亮程度跟它的所有的毛躁感都是被设计的

0: 时候，那个所谓的完美的一种形象，它就是出现在你的面前。
1: 那我相信刚刚林夕老师讲了这么多，喜昌老师讲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对加法的了解认识也非常足够。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来继续请林夕老师跟大家分享，除了加法之外，你在变装这一块到底是怎么踏入变装圈，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咯。
2: 好的，
1: See you later。
3: 中场休息时间，
2: 我是 Big Old Ring Ring， The category is tea。 What's the tea？ 什么是茶呢？通常呢，我们在同志友人间呢，我们喜欢茶余饭后呢讲一些小八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 Girl spill the tea， 把茶洒出来。为什么要洒茶呢？因为那碗茶不能只有你喝到。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场景呢，通常就是我们看到姐妹对了一个眼神，然后可能最近有八卦发生呢，我们就会走到对方的面前，然后跟她说 Girl, what's the tea？ 当下呢，只要跟姐妹眼神对到眼，你就可以 spill the tea， 把茶洒给她。 The category is shade。What's the shade？ 什么是 shade 呢？ shade 其实它就是一个阴影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要说阴影呢？就是我们要让别人蒙上一层阴影。所以呢，这个 shade 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去羞辱别人。但是这个羞辱的意思呢，并不是真的要你去把对方羞辱到体无完肤，而是带有一点玩笑的意味。所以我们就会说 No tea, no shade。
3: 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请尽速就座。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28。那刚刚收听的是华丽变身 Yes Queen 变装皇后林喜的上半场。那等等8:30之后会先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等等就会继续来收听华丽变身 Yes Queen 的下半场。不过啊，在那之前我们还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路况。那在稍早刚刚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的行人路和建军路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原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98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原先是在外侧车道是有防眩柱的掉落，然后刚刚是已经有接获好消息排除咯，可以放心的通过了。还是一样持续提醒大家，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00到隔天早上6:00，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路口匝道都会是施工封闭的。那所以啊，如果你是台88西行，原本是有要利用五甲系统来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这边的话，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等等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 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0: 警广新闻。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推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3: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 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2: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批查验。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50多岁的妇人到银行临柜提领150万现金，虽然声称是要换车，但是行员察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识破了投资骗局，保住妇人积蓄。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56岁的李姓女子来到民生路一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50万元现金。由于提领的金额庞大，银行行员落实关怀提问，女子声称这笔钱是要用来更换新车，但行员察觉神情有异，随即通报民权派出所到场协助。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5: 一名59年次李姓女子欲临柜提领150万元，李女依诈骗集团教导编造换新车理由，欲规避审查，且拒绝透露赖对话及讯息。经同仁现场出示实际拦阻案例进行警示，李女才惊觉受骗，并当场放弃提款，顺利保住百万存款。
4: 警方提醒民众，在进行大笔资金交易时，务必遵循合法管道。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资金去向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或向远景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桃园市警局侦办聚众道路竞标衍生公共往来安全案件，近日侦查终结，将被告18人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案扣的10辆机车。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陈姓男子等人透过通讯软体集结成员，选定桃园芦竹长兴路竞速，并由吴姓男子等人驾驶自小客货车，将普重机载到现场提供使用。过程中多车并排飙车，甚或原地空转烧胎炫技，严重影响用路安全秩序。检方获报指挥桃园市警局刑大、交大及八德和平镇分局侦办，于案发十天后陆续拘提10人到案，另有8人自行到案说明，求案讯后依法起诉。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本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陈姓被告等18人涉嫌聚众飙车案，近日侦结，任被告等人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相关车辆共10辆，以示严惩。
2: 桃园地检署呼吁，在公众往来的道路聚众竞速、危险驾驶及烧胎炫技，不但危害交通安全，更可能导致伤亡事件。对此，桃检将持续会同警方查缉相关部法，以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至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1: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2: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0: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1: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时段，我是 Mandy。

0: 我们还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南部地区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目前呢，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的国道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不过啊，现在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第一个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 268.5 公里到 265.5 公里之间，也就是嘉义路段。这边的中内线现在是施工维护的。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 317.4 公里到 318.1 公里东山服务区，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也提醒一下大家，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都是会封闭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匝道。那所以啊，如果你原本是想要从台88西向，然后利用五甲系统来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听众朋友，那你们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还有啊，在台南市的安平区，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安平区的建平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那它影响的范围是建平路的建平八街到建平一街这边，所以啊，如果有要利用到这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准备。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我们刚刚听了华丽变身 Yes Queen 变装皇后林喜的上半场，现在我们继续来听她的下半场故事咯。
1: 1 and

0: 生 Yes Queen， 大家好，我是林夕，也是喜相逢，大家好。
1: 嗨，我是宅基。
2: 嗨，大家好，我是卡尔。
1: 我知道大家很常叫你林夕老师，可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喜相逢是一道鱼的料理，到底为什么是喜相逢的来源是什么？
0: 我的名字我真是想破头，然后是后来我的那个姐妹艳红就说他们家是卖那个鲨鱼烟的、然后他们就说欸，那你不叫喜相逢好，就是日文叫 shishamo， 就是柳叶鱼的一道菜这样，然后就说哦，好啦好啦，那就叫这个
3: 就这样，
0: 就是我姐妹帮我取的。没有，重点是她很多鱼卵要一直生产，
3: 对，
1: 很像你一直在生产很多的假，
0: 没错。
1: Really？ 上半段呢，林夕老师其实跟我们分享了假发制作这项技能以及这项美学的养成。可以发现林夕老师对于细节，对于某一件事情他如何呈现他最完美的样子，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见解、特别是他其实很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不希望重复他人所做过的事情，他要找到那个自己变动的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变装有非常大的一个连结。首先我觉得可以先请林夕老师分享你是怎么样子进入到变装这个环境。
0: 其实就是我在教书的时候，然后就是

0: 是寂寞难耐，就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就要很束缚，就是要伪装自己，就是很老师的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就是已经在追各大皇后们，就想追击你们。那时候在达利达的那个，
1: 哇，
0: 达利达完就要接去贝尔那表演。对，我那时候就已经在

0: 想，然后就自己就是开始试着变装这样子。哦哇哦，我开始变装走出门的时候是因为刚好离开学校、
1: 哦、就是哦，
0: 就是离职之后才做的事情。
2: 那这样的话你刚刚不是说你有家族吗？
0: 嗯，我的家族是后来，就是我离职完之后、嗯、然后因为刚好学校最后一个活动是就性别有关的、哦、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超尼菲亚来我们学校，因为那时候我都还没看过大家皇后现场表演、哦、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看好这个活动，然后又跟性别有关，就跟我的那个辅导室的主任推荐这样、嗯，然后就妮卡就来我们学校演讲，他人生的第一次的那个学校演讲就是在我们学校。
1: 哦，很赞诶。
3: 那你是怎么样子进入到辣氏家族的、
0: 嗯、哦，那就是喝酒玩啦。喝酒玩，没有，我想喝酒玩之后然后乱答应参加一个就是
3: 比赛吗？
0: 比赛。然后比赛完之后就那个辣妈主就说嗯、啊，你有没有那个家族啊？这样就问我，嗯、这样，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我是刚出来、嗯、出变装而已，才那种几个月而已。然后他就说啊，要收我跟艳红这样。OK，
3: 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辣氏家族的风格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从台湾的传统女性身上找到元素。嗯、那这些传统女性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文化的场景，例如说。辣妈祖，辣妈祖就是这个家族的 mother， 很常会扮成就是神明的变装状态、嗯、然后呢林夕老师跟他的姐妹艳红很常会是谢神表演的辣妹就那种钢管辣妹表演这样子。你的一开始的变装是这样子，还是加入辣氏家族后开始变成这样子的？
0: 我其实一开始是偏微欧美感、嗯、就是因为大家一开始都会欧美的感觉这样、啊、然后是后来就是加入我们的那个辣氏家族之后，就是诶觉得诶台湾文化这一块比较少人在做、嗯、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做那种妈妈型的，或者是那种阿姨型的，或是歌仔戏啊、嗯、诵经妈妈、嗯、我们都有表演过
3: 这样子的女性形象。嗯，其实我们很常见，可是很少会把它变成某一种变装的形象来去诠释、嗯、尤其是在大家追求某一种漂亮啊，追求某一种所谓的女的形象的时候、嗯、你们所呈现的这个女其实是更容易让大家贴近的。就是这个选择是什么？是因为你们能够感同身受吗？还是就很喜欢？
0: 因为我们都平常都讲台语、嗯、所以我们就是会从比如说艳红妈妈，然后我自己的妈妈，还有我那个娘亲的妈妈身上去找到一些特点。所以有一年我们的过年的拍摄就是走自己妈妈的风格哦，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弄了一顶针发夹，然后染了一个酒红色，就是很妈妈，然后穿那种就是妈妈会穿那种以前那种窄裙跟那种拖鞋。
3: 姐妹会做这样子的表演选择或者是造型选择好了、嗯嗯、我觉得是的确比较难在很商业表演的一个领域里面看见的、嗯嗯、可是不代表这样子的形象不重要、嗯、对、嗯、林夕老师他你之所以后来以假发为主，然后其实这方面的表演你是有机会才会出现的、嗯、没有很刻意的在持续做这件事情，可是这其实是可以持续做的表演类型。
0: 可是因为我们就偏懒
3: 是这样说的是不是？
0: 我娘亲生日我就说我只要上去60秒，然后那时候剪歌剪8分钟，然后他说要叫我一上去，我说我真的60秒就好所以其实有看到那天我的围60秒吧
3: 很好看。林夕老师做了什么事情？如果大家有看过就是那种宫庙的那种表演的时候，他们请的辣妹会有一种很专门的舞步。
0: 对，然后我当天是主持人，就是因为主持人就是那种在旁边就是那种小动作跟着步伐
2: 踩，放两下，
0: 对，可是就是没有要大跳
3: 我觉得这就是有趣在这边、嗯、就是我会把它定义为某一种通俗艺术里面的那种表演精神，
0: 没错，
3: 它其实就是从长时间的累积所变化出来的一种文化样貌。嗯，你刚才说到你的变装其实后来走向这个风格是跟自己的妈妈、嗯、或者是身边不同的母亲的角色来去得到灵感的。
0: 对、
3: 嗯、你后来的其实大部分的变装都是以这样的角色出现，对不对？
0: 对，因为像昨天穿的那一套、嗯、我是我阿嬷，
3: 也是阿嬷的意思、啊、
0: 我阿嬷有一套就是类似那个型、嗯、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我就可以仿制它

0: 的向奶奶致敬。
1: Ooh, girl，
2: 你跟家里面家族里面的女性的关系其实都是很好的吗？
0: 对，就是比较熟。那爸爸也是也有熟啦，只是说他比较不会说很光明正大跟你讲说我很支持你做这件事情。嗯，对，他就是就默默的这样。
1: 那家人对于你做变装表演跟做假发这些美发这些东西都是知悉了解的吗？
0: 他们其实一开始蛮反对我自己接案做变装皇后的假发，因为他觉得太不稳定，就是有这个市场吗？嗯，然后变装皇后是什么？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是直到就是飞去纽约的时候，他们说：“你是要真的去柬埔寨吗？还是
1: 哦诈骗很多？
0: 诈骗吗？是真的假的？这样他们一直说是真的假的，然后我就说真的。
2: 你有因为变装的关系开始做假发之后，有开始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吗？有像以前比较不会害怕那种在体制里面展现自己吗？”
0: 嗯，会有这样子，反而就是会跟人家聊更多哦、嗯，因为我们就要一起创作啊。那我要知道说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跟我的想法，那我们要一起讨论出一个，做出一个就是我们都喜欢的东西。
2: 那除了 Ninfia 的假发之外，有没有对你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你到现在为止想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你突破自己的一个时刻？
0: 我觉得就是我出道那时候，就是 Fairy 小年夜辣妈组就是公告说我们是他女儿的那顶假发。其实那顶假发是我朋友送我的。
2: 那顶假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型？
0: 他一开始送我的时候就是那种150块那种，就是没有还没有钱蕾丝哦，
2: 头套假发，
0: 头套假发，然后发量又不多，就很廉价。然后因为可是那时候。就是他送我两顶，然后又要做，因为刚好我跟艳红，然后要两顶，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要买高跟鞋又不好买，
2: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好就用那个做，然后后来把那两顶就是150的做完之后呢，带出去，他就说，哇，这个，因为刚好那天那个谁女王也有在，然后菲律宾他们都在，他就说，哇，这个假发，然后女王就跟我直接跟我借，哈，他就说，我那个礼拜六要那个表演，那可以借我嘛，这样，对，然后我就借他，然后到后来他当天又送了三顶假发。假发给我做这样，就直接
1: 难怪这么有印象，有生意来了，有生意来了。
0: 对，就那其实我觉得那一顶假发是对我来说是最怎么讲，怎么初中的那时候
1: 意义重大，意义重大就跟出道有关系。
0: 对对对，我们还没把它丢掉，虽然有点臭，因为后来又谁也戴过，菲律宾也戴过，那古奈也戴过、
1: OK， 很多人都戴过了，
0: 很多人戴过。那你要进那个
1: 博物馆，台湾变装博物馆里面要供着一顶谁戴过这样子，那个出道的意义在里面，
0: 超疯那一顶。
2: 我觉得真的跟变装很像，就是来自于一个大家很难看见。它的价值的地方，一个150块的假发，到在全世界的电视上面所被大家看见的香蕉造型，这个的过程是很令人感动的。如果用一句话来去描述假发对你来说的重要性，尤其在变装的这个身份当中，你觉得假发是什么？
0: 我觉得因为变装大家都在比赛，然后都要争取一个头衔，那我觉得假发就是我们自己的皇冠，每一次的表演都在为自己加冕，然后我每次都是最棒的。我觉得每个人的状态应该是要这样。
2: 我觉得今天这集的华丽变身，从一个很我觉得大家难以想象的材质，走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何让这张第二张脸成为相信自己的荣耀，它也许就是那个转身可以变得华丽的瞬间。
0: 没错，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假发的制作，还有自己跟蜡氏家族的这些点点滴滴。
2: 谢谢林欣老师，那么华丽变身，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3: OK,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talk about。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57，那刚收听了华丽变身 Yes Queen 林喜变装皇后林喜的故事，那我们现在也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那现在啊，南部地区是现在有几个路段是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68.5公里到265.5公里，也就是在嘉义路段这边的中内线有施工维护的工程。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17.4公里到318.1公里之间，也就是白河路段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维护的工程。还有一个是在国道十号的西行3.6公里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的路段，这边是中外线，现在也是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也是因为现在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这边中外线在施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啊，这个路段现在也是有亮起了橘色灯号，车子是稍微比较多，时速是比较缓慢的。

那也是一样提醒大家，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都会封闭北上的五甲系统的路口匝道。所以啊，如果你是台八八西向原本要来利用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的听众朋友们，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稍早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扩建一路靠近凯旋四路，还有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和大中一路口都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等等的九点到十点会来交棒给小凯，那我是 Mandy， 我们就之后再见了。等等的九点也会先来连接总网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还有新闻特写。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91.6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其他的施工路段来关心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8.8到225公里，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5.7到152.9，过苑里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路面施工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10号西行 3.6到3公里，仁武到顶级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 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东向 26.35 过中和2内线施工；台66的双向 0.1到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六件六人毒驾，酒驾一件一人，还逮获八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

0: 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1: 所动员的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0: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2: 为期两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能够安心。
0: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3: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一至五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0: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使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4: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0: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5: 保持目视距离，第四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0: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共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更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欢迎收听 FM93.1 金广高雄台乐咖事务所的现场。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凯。首先呢，要感谢 Mandy 在前面三个小时的温暖陪伴。那想必大家对我的声音应该多少都还有点陌生吧？没错，我是新加入金广大家庭的伙伴，希望未来呢能够陪伴金广的广大听众们度过更多的旅程，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多多包涵喽。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就由小凯呢在空中陪着大家一起走过。希望不管您是在回家的路上、工作的途中，还是正在准备休息，都可以有一段平安顺心的旅程。好，那么接下来呢，持续为您更新目前国道以及高雄市区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哦。目前呢，有多处的国道呢，有多处的地方正在施工进行当中。首先要提醒您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在北上路段 268.5 公里到 265.5 公里之间呢，嘉义路段这边中内线是有施工的情形。那同样施工情形呢，在国一中山高，从即日起一直到礼拜四晚，每天呢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封闭了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那如果说你是要从台八八往西的朋友，你想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呢，记得你要提前下凤山交流道来改道哦。那同样施工的情形呢，包含在国道三号南下，在 317.4 公里到 318.1 公里之间。白河路段的中内线车道呢，也是有施工维护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一点耐心咯。那另外在国十往西的部分 3.6 公里处到3公里之间，仁武到顶金系统的路段中外线也是有施工的情形，也是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咯。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12，那不晓得现在听众朋友现在是正在工作呢，还是说你还没有下班，还是说你已经准备要睡觉了，或者是说你又是在这个睡前习惯有滑手机的一个习惯，或者是打游戏打电脑的一个习惯。那也不管怎么样，小凯会在最后的这一小时来陪伴你。那同时小凯也提醒大家养成出门前检查车况的习惯，才能够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加安心。骑机车的朋友可以定期检查你的前后轮胎的胎纹、刹车来令片以及大灯是否正常。如果发现轮胎的胎纹已经磨耗到接近安全线，就要尽快更换哦，以免遇到下雨天，像是今天就是整个路面湿湿滑滑的，就会增加打滑的风险。开车的朋友呢，上路前也别忘了检查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机油以及燃油是否充足。同时呢，也要留意水箱冷却液、雨刷水以及电瓶的状况，确认一切都是正常之后再出发。那如果您驾驶的是柴油车，比如说像是 T6.1 或者是 Staria， 也提醒您留意仪表板上的尿素系统警示灯。如果尿素不足却没有及时补充，有一部分的车款呢可能会限制你的引擎输出，甚至没有办法再次启动的哦。花几分钟做好行前准备，就能够降低故障的风险，也让行车更加安全顺利。

好，目前从1968的国道路网图来上来看哦，目前基本上所有国道1号、国道3号、还有国道8号以及国道10号都是畅通的一个情形，那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除了说目前在国道10号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左营端这边双向都是有车比较多一点点的情形，时速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不过呢，当然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行经在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把你的车速给减慢下来，因为这边也是差不多要下交流道的时候了，把车速提早的减慢下来，才不会有一些碰撞或者是事故的情形发生咯，也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多多的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了9点14分，今天呢是银色情人节， Mandy 前面呢也帮大家介绍过了银色情人节的由来，那这边小凯呢也为各位送上一首非常适合今天来听的歌曲，来自茄子蛋的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送给大家。

有没有准确，有没有标准，因为小凯的台语真的不是那么的好，如果有讲错的话，那也请我们听众朋友多多的包容一下。那么持续的为各位来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上还有平面道路的最新路况情形。那稍早有提到呢，在国一有多处施工的一个情况，包括在国一中山高北上，在 268.5 公里到 265.5 公里之间，嘉义路段呢中内线是有施工的情形。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即日起呢，一直到礼拜四的晚上，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一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台八八线呢往西要北上国一的朋友呢，记得要提前改道下凤山交流道来行驶哦。那另外同样是施工的路段呢，在国三南下317到 318.1 公里处呢，白河路段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维护的情形。另外呢，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在 3.6 公里到3公里之间，仁武到顶金系统的路段中外线也是有施工维护的一个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

好，那么稍早也提到说呢，在平面道路有一些事故的情形发生，再次跟大家做个提醒。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扩建一路一号靠近凯旋 四路呢，这边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那同样有事故情形呢，也发生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和大中一路，有两辆 Autobike 不小心相撞了，那也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避免二次碰撞哦。

好，那再次提醒大家哦，目前从1968的国道路网图上来看，除了这个国道10号顶尖系统呢，到左营端的双向呢，是有比较车多拥挤的一个部分，时速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那其他路段呢都是非常顺畅好走的，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国道，放心的来使用我们的高速公路。那目前呢，还是要提醒说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啊，务必要和大货车和连接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请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也不要方向灯一打了你就立刻切出去，因为这样呢会大幅缩短大车的刹车反应距离，很容易增加事故的风险，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哦。那同时呢，也提醒正在行驶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呢，内侧车道是小型车的超车道，中间车道呢，则是大型车的超车道。如果你是完成超车之后，记得尽快的回到适当的车道来做行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那如果发现你后方的车辆车速有比较快一点点，也请适时的礼让，避免形成车流的拥塞，大家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礼让，不仅能够提升行车的效率，更能共同打造安全和谐的用路环境哦。好，那不晓得收音机前或者是透过网络来收听，或者是透过我们警政 APP 来收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奇怪，一下子哇，早上艳阳高照，然后呢像小凯今天要上班的时候，突然骑到一半又下雨了，然后下完雨之后呢，大太阳又出来了，结果到了下午的时候又下雨了，你就想说奇怪，这个天气怎么变来变去的。那根据中央气象署今天呢，它也有发布了大雨特报，包括新北市到台中以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雷击还有强阵风的发生。那另外在台风远离之后呢，高温炎热的夏天又再度回归了。气象署今天呢也发布了今天和明天两天的高温资讯，其中包括彰化县和花莲县等等八县市气温都会达到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呢则会有局部雷阵雨以及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情形。那气象署也说明啦，这一种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可能会维持一个礼拜这么久，哇，一想到

就觉得头有点痛痛的，对不对？尤其明天午后呢，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那强度比较强，西南部沿海呢整天也会下雨，但是出门在外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以免中暑哦。提醒听众朋友，真的是要多多的做好防晒，然后呢出门也要记得携带你的雨具哦。时间来到早上的9:24，那也为各位送上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下雨的夜晚》。

来自苏打绿下雨的夜晚，有没有很有感觉呢？那不晓得，因为小凯目前是在录音室里面，也不晓得外面有没有正在下雨。如果下雨的话，诶，你可以透过 LINE 或者是透过各种官方管道来告诉小凯，让小凯知道外面现在的即时情况。那么持续的提醒大家哦，目前在

国道上呢有很多施工的情形，其中包括在国一北上 268.5 公里到 265.5 公里之间，嘉义路段呢中内线有施工。那国一呢目前在北上的路段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从即日起到礼拜四每天晚上十点到早上的六点也都是有封闭施工的一个情形，所以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台八八往西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们，记得请提前要下凤山交流道来改道哦。那另外同样是施工的部分，在国三南下317公里到318.1 公里处，白河路段的中内线呢也是有施工维护的一个情形哦。有路况报警广，记得如果你有看到什么路况是我们警广高雄台没有察觉到的，或者是没有分享到的，随时拨打你的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五，就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为您播报，为您服务喽。那么接下来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喽。

0: 警广新闻。
1: 夏季新冠疫情再起，疾管署市警疫情已经连续5周上升，最快本周进入流行期， 8月中下旬将会达到高峰。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2: 国内上周健保及门诊救诊人次2800多人， 比上周暴增了3×4， 还有17人重症。 疾管署市警虽然现在疫情还在低点， 但已经连续5周上升， 近2周的上升幅度更是惊人。 副署长曾淑慧表示， 经过数理模式推估， 最快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 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 单周的就诊人次达5万人。
3: 我们有预期在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会上升的一个速度会更快， 那可能在下个礼拜的时候， 或是这个礼拜就会超过5000人次。 那之后如果说在每个礼拜以20% 或30% 增加的话， 那我们也预估大概有可能在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以后就有可能会达到高峰。
2: 不止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全球新冠病毒阳性率也持续攀升。 临近的中国香港连续6周上升， 日本则是连5升。 韩国跟新加坡疫情也持续升温。 疾管署提醒， 去年10月至今累计136例的重症， 超过9成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 目前新冠疫苗还有45万多剂， 全面扩大接种到7月底， 请把握接种。 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75岁的阳性老翁 刚假释出狱， 又趁机闯入民宅， 窃走现金外币和黄金纪念币， 造成4名被害人损失月薪台币11万元。 案经新北警运用监视器影像分析比对， 将他绳之以法。 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 位于乐华夜市附近一户分租套房遭曝有小偷闯入， 窃走家中现金、外币及黄金纪念币等。 专案小组巡线追查， 掌握75岁阳性男子 设有重嫌。 他在犯案前先到现场勘查住户作息以及作案路线， 看准该栋为老旧公寓， 并未有管理员或是保全看守， 便趁深夜时段利用防火巷照明不足， 及铁窗老旧损坏侵入屋内行窃。 永和派出所所长庄于佩说，
5: 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在新北市板桥区将杨贤居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组侦办。
4: 据了解，阳性犯嫌过去就曾因为窃盗锒铛入狱，他假释出狱后没有学到教训，竟重操旧业行窃。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也提醒民众应该加强住宅防窃措施，包含门窗锁具、增设监视器设备以及感应照明，并留意防火巷 等建物周边环境安全。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在住家附近徘徊，都可以紧速和派出所联系，以确保居住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交通局在机场捷运A20新南站旁新设机车考照练习场地， 提供中立地区民众利用。 统计全桃园目前的机车练习场 扩大到10个行政区， 共15处据点。 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设的机车考照练习场位在中立区新北二路机捷A20新南站附近，场地空间比照公路局机车考照考验标准规划模拟标线，包括

0: 或实现平衡驾驶以及转弯刹车等基本操作项目，场内还设有防撞设施，降低练习风险。此外，考量夏日高温，也规划活动帐篷和临时座椅，提供练习民众和陪同亲友使用。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说，
1: 机车练习场对青少年考照的民众来讲的确很需要了。每个行政区后至少都要设一个，选址的部分的考量基本上都是桥下了，台六一的桥下空间为主。
0: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中壢區新北二路机车练习场地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6点，请前往练习的民众务必遵守开放时间和场内动线指引，依序练习，相互礼让，共同维护安全秩序。而未来师傅也会在适当的地点持续规划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利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至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那大家目前都过得还好吗？好，持续的带您关心目前的路况情形哦。稍早提到呢，目前在国一以及国三呢，多处都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发生。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268.5 公里处到 265.5 公里处，嘉义路段呢，中内线是有施工的情形。那同样施工情形呢，包括在国一北上呢，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从即日起一直到周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是封闭的。所以如果说你是要从台八八往西汇入国一北上的朋友，记得提前下凤山交流道来改道哦。另外呢，在国三南下呢，317.4公里到318.1公里之间呢，白河路段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的情形。同样施工情形呢，还有发生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 3.6 公里处到3公里之间，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中外线也是有施工的情形，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要多多的留心咯。那么另外感谢我们的听众有回报说有一个状况哦，目前在国一北上过了新市地磅这边呢，中间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它的车尾灯没有亮起来，哎，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它的车牌号码尾号呢是5069，在国一北上呢过了新市地磅的中间车道有一部小货车，车尾灯是不亮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哦。然后它的尾号是5069，那如果你是这位驾驶朋友的话，你有听到我们金广高雄台正在呼唤你的话，记得停在路肩或者是下交流道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车子的状况哦。好，那么继续来关心我们平面道路的状况哦。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复兴三路和中华五路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同样事故发生的情形呢，也包含了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和大中一路也是有事故发生，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金广，如果呢有什么金广高雄台是刚刚小凯没有补充到或者是没有为您说明到的，请拨打您的电话，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1-2-3 转分机5，就由警广高雄台的路况中心随时来为您提供服务哦。那么接下来呢，小凯要为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了。你有没有一种睡不着的经验呢？小凯自己有时候会有，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就是失眠。晚上睡不着怎么办？根据我们台湾医界杂志表示，失眠呢是指说没有办法获得好的睡眠品质，导致起床后依然会觉得疲惫，进而影响了白天的生活功能超过4个礼拜。哇，4个礼拜相当于1个月的时间了，这真的是蛮长的。那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有这样类似的一个烦恼。那失眠呢又可以依持续时间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大类。急性失眠的持续时间呢通常会短于3个月，常见的诱发因素呢包括了情绪压力、身体不适、生活环境或是作息变动，像是你有轮班啦，或者是你有在调时差，比如说你是做空姐或者是做机师行业等等的。那慢性失眠呢则是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那大部分呢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所导致。而长期失眠呢不仅会让人在白天感到精神恍惚，还会有哪些潜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长期失眠呢，首先呢，你的专注力和记忆力会减退哦。失眠会干扰大脑的认知功能，让人比较难集中注意力，进而影响你的学习和工作表现。那再来呢，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健康。睡眠不足和心血管健康有高度的关联性，如果长期失眠，可能导致血压升高，增加罹患高血压、中风等等疾病的风险。那再来呢，还会造成内分泌失调。长期失眠可能影响荷尔蒙分泌、生长激素和胰岛素调节异常，进而影响身体代谢和健康。哇，这个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了。那还会影响什么呢？还有包括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睡眠不足呢，会削弱你身体的修复和自我调节的机制。当免疫力变弱了，身体就会容易受到病毒和细菌的侵袭，增加感染疾病的风险哦。那最后还会导致什么呢？如果你长期失眠，还有可能会增加失智和死亡的风险。因为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大脑啊会启动自我的清理机制，清除白天累积的一些有害废弃物。然而长期睡眠不足呢，可能会干扰这个清除的过程，加速你的大脑老化，并且影响神经元的功能哦，进而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并且影响整体的寿命。所以如果你是有失眠的朋友，真的是要多多的留意了。那么什么是正常的睡眠呢？通常来说，成人的平均正常睡眠时间会落在每天晚上6-8个小时，但是最重要的是主观的满意度，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有没有睡饱的感觉，有没有消除疲劳的功能，那你是否能够适应白天所需要的一些能量等等的，或是你睡觉的过程顺不顺利，只要自己觉得睡眠品质 OK 没有问题，那通常就没有问题。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是饱受失眠所带来的痛苦，可以试试看下面这几个方法，也许可以改善哦。包括说规律的生活作息，保持运动习惯，身心放松，睡前呢不要大量的吃东西，睡前呢也不要滑手机或是电脑，按摩帮助睡眠的可以帮助睡眠的穴道，像是手部啊、脚底啊、头部啊等等的。当然如果以上都没有办法改善或是解决，还是要记得前往医疗院所来就医，才能够让医师借由1:1的治疗来找出病症哦。

好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43，那这边呢也为各位送上这个应景的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个不要失眠，能够有个好睡眠的习惯。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无眠》。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苏打绿《无眠》。好的，那么继续持续的来为各位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还有平面道路的一个路况情形哦。那目前呢，在国道呢是有总共呢有四起施工的状况。首先呢是在国一北上 268.5 公里到 265.5 公里之间呢，嘉义路段的中内线有施工的情形。那同样呢是在国一在这个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呢，从即日起一直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这边呢都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所以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台八八往西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记得提前要下凤山交流道来改道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317.4 公里到 318.1 公里之间，白河路段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的情形。那再来呢是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在 3.6 公里处到3公里之间，仁武到顶金系统的路段中外线呢也是有施工的情形发生。好，那么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反映呢，说是目前在国一北上过了新市地磅的中间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呢开在这边，它的车尾灯是不亮的，这样真的很危险哦。那车牌号码的尾号呢是5069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是开在国一北上过了新市地磅中间车道的小货车，然后车牌号码是5069，你的车尾灯是不亮的，记得要赶快切到路肩去检查，或者是赶快下交流道来检查一下。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复兴三路和中华五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发生的情形。那目前呢，现场员警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小心咯，避免发生二次碰撞哦。

好，那另外呢，这边小凯也想提醒一下，如果你是行驶在平面道路准备要右转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开启方向灯，并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之后，再慢慢的靠向最右侧的车道，让后方车辆呢能够及早的知道你要准备右转了，也能够有效的降低擦撞事故发生的概率。那尤其呢，大车的视线死角比较多，即使现在已经有了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但是依然有可能看不到内轮差范围内的机车、自行车或者是行人。因此，不论你是走路啊，或者是骑车啦，或者是开小客车，只要看到大车准备要转弯了，哎，麻烦你务必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哦，能闪多远就闪多远，不要贸然的进入大车的视线死角。我们一起来守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

好，那这边呢，如果我们有各种的路况是尽管高雄台小凯刚刚没有补充到，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发现到的，请你可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哦。好，那时间来到了9:50了，小凯这边想要跟大家做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小小的分享。那不晓得大家对于星座是有没有研究，或者是有没有平常在看一些星座攻略的？那这边呢，今天星座专栏就指出，很多人在职场上难免会遭遇挫折，有人呢会因此一蹶不振，那也有人呢会越挫越勇。那有四个星座认为，他们面对职场低潮的时候，往往比一般人更有韧性，而且还能够在关键时刻迎来逆袭，最后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狠角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哪四个星座吧。来，首先是我们的12星座应该算之首，我们的牡羊座。牡羊座呢，以不服输的个性著称，虽然说做事呢是比较冲劲十足，有干练，有时候可能因为急躁呢而犯错，但是他们不会长时间沉浸在失败当中，而是迅速调整心态，再次投入挑战。对于牡羊座而言呢，只要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就能够带着更成熟的态度再次出发咯。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摩羯座的朋友啦。摩羯座被认为是最能够默默逆袭的代表，他们平时候不善言辞，做事却脚踏实地，即使遭遇到委屈或是被误会，也不会急着辩解，而是专注地把事情做好。那么另外两个星座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很好奇呢？另外两个星座分别是天蝎座和射手座。天蝎座呢，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会轻易的流露情绪，也不急于证明自己，而是选择静下心，充实自己的能力，观察局势。一旦呢，让天蝎座找到合适的机会，就能够凭借长期累积的实力和判断力，成功扭转局势，实现职场逆转的情形。那至于射手座呢？射手座虽然常常被认为性格比较随性，热爱自由奔放，但其实他们拥有极佳的适应能力和行动力。那面对环境的变化啊等等之类的，他们通常不会停留在原地，而是勇于接受新挑战，在陌生环境发挥潜能，逐步开创属于自己的发展机会。那么听众朋友，你们也是这四种星座之一吗？不论你是摩羯座、牡羊座、天蝎座或是射手座，通通都有可能是职场逆袭的高手哦。那如果你不是的话也没有关系，其实啊，随着年岁的积累，相信每个人的棱角都会越磨越圆滑，是金子总会发光，终有一天呢会能成为沉着应对的佼佼者哦。那这边呢，这个也是有一个非常应景的歌曲想要送给大家，来自街上和瘦子合作的歌曲冠老板。相信应该每个人在不同的职场上或是不同的工作环境当中都会遇到，送上这首冠老板给各位。

时间是晚上的9:55，您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3.1 乐咖事务所，由金广高雄分台的小凯为您主持。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ason 和瘦子合唱的冠老板，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对这首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呢？好的，持续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路况。那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反映说，在目前国一北上过了新市地磅呢，在中间的车道是有一辆小货车，你的车尾灯没有亮，很危险很危险。在国一北上呢，过了新市地磅的中间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你的车尾灯是没有亮的，那车牌号码呢是5069 5069。所以如果这位驾驶朋友你有在收听金广的话，赶快停到外侧的路肩，或者是赶快下交流道检查你的车子哦。那另外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前镇区复兴三路和中华五路有发生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哦。

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同样呢，这也是在串流平台上《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一首插曲，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非常好听哦。那么有路况播警广，如果呢有什么是警广高雄台没有补充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转分机5，就由警广的高雄路况中心为您提供服务哦。那最后的一点时间，想要把一句话送给一只小猪，谢谢你，因为刚好今天银色情人节，谢谢你曾经成为我旅途中的一道风景，也希望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一起走过更多的路，看更多的风景。那同时在这里，小凯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明天不是世界末日，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今天的疲惫留在今天，把明天留给明天，也提醒您握好方向盘，遵守慢看停，安全的抵达目的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FM93.1 警广高雄台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很高兴在这一个小时呢能够在空中陪伴您，祝福您呢开车行驶一路平安，晚安，再见咯。那同时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g，
1: 期待
0: See you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前，大货车2789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耶。国一南下132公里，苗栗前小客车2727开到远光灯了。国道一号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一路会到礼拜四每晚的晚上都在施工的，特别流行了。国一北上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中间内线都是施工。国道十号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六一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二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跟龙潭堵隧道外线有施工，台六十四线的东向26.35过中和二内线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5公里林厝前有床垫，东向26公里林厝前的内线有保利龙。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就是迷先生的歌。十点十分，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大家过得都还好吗？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0800-00023，我是尚恩。我们到底算什么？徐伟翔。多久

刚刚是徐伟翔的歌，我们到底算什么？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还算是顺畅，不过晚上开车要留意精神状况。在国一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在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边要请你留意哦。这是五月天的歌，洋葱。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魔鬼中的天使》。德路环保警广08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多年后》。台76线东向25公里邻座前，哦，有个床垫掉落在这边，也不知道是记忆枕啊，记忆棉呢，还是独立桶。总之，这个床垫的主人今天应该晚上不太好睡。这首歌来自 IC BOW 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机会，其他地区中午前为多云到晴，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及双北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可能有焚风发生，可以感受上比较闷热一些，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并避免中暑。西南风偏强，彰化到高雄、台东沿海地区及兰屿、绿岛、澎湖、妈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强风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及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海水倒灌或排水不易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追查中联问题油流向，泰山公司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好在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两款尚未流入市面。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致癌物超标。
3: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及313-1150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1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2: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旗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国内食用油出现问题，现在连炸物纸盒也被检举含有化学成分荧光增白剂，流入两家知名连锁咸酥鸡品牌广泛使用，彰化县卫生局获报立案调查中。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炸物纸盒添加荧光增白剂会让外表看起来更白更亮。彰化县卫生局网站资料说明，荧光增白使用在纺织品、纸类制造或清洁剂当中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增白的效果，其中可清荧光剂可能会透过人体皮肤吸收，有危害健康的疑虑。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说，
5: 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但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
4: 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接获检举，县内有两家厂商造物纸盒使用荧光增白剂，已经入案稽查办理。
5: 纸类食品容器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违反者经命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可处以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并应下架回收违规产品。
4: 遭点名的两家炸物纸盒业者，一个拿出 FDA 认证，一个拿出 SGS 检验报告，纷纷喊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为期2天的大学分科测验落幕，大考中心在揭露，上午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所有违规案件连同昨天物理考科查获手起 AI 眼镜作弊，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6: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2: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尽管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0: 目前仍维持黄色警戒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午蓄水量已超过总蓄水量的 91%， 距离溢流口不到3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最快16号中午前会蓄满溢流，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提高警觉。记者张海报道。
7: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14号下午3点半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约占总蓄水量510万吨的91.3%，距离溢流口2.57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堰塞湖区的边坡6月28、7月8号发生崩塌，坝高增加1.5公尺左右，不确定会不会增加蓄水量。
8: 坝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7: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每日入流量约20万吨上下稳定增加，以此推估最快可能在16号接近中午时蓄满溢流，但也可能因为坝高增加延长到18号溢流。下游乡镇持续做好防灾准备，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公所防灾。
9: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7: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跟县府发布的最新防灾资讯，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国内暌违2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病例，北部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若晨报道。
2: 时隔2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1个月不能捐血。
10: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2: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2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

0: 房。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鸽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六到七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竹市三民路上一家音乐教室今天下午三点多发生杀人案，音乐教室店长遭一名外籍男子持刀攻击，警方获报到场与凶嫌对峙，后续开了四枪将凶嫌制服，但遭攻击的店长送医后伤重不治，行凶原因正由警方深入侦办中。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十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四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3: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四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2: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扬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的确，两首歌分别来自 Bruno Mars 叫 On My Soul 跟宇宙人这首歌叫做仙将。10:54，台62线往西3.2公里，基隆市七堵区，这里有抛锚车。台74线哦，东上15公里，崇德出口前外线。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明天双人舞》。待会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要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哦。来听 RCC 歌曲《My Fault》，我的错。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5号南下雪隧这边有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进行的是无线电保养作业，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好，来关心国道1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稍早在国一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但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后续消息并没有收到，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了。国一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台88线往西请你提前下凤山改道行驶。国道10号往西 3.6 到3公里，这是仁武道顶金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家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徐佳莹离开动物园的狮子，以及刚刚是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目前看起来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台62线往西3.2公里，基隆市七堵区有抛锚车占用外侧车道。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叫做离开。

刚刚是吴克群的歌，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1:23，台一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物哦。博三北上104公里，在加东前路间汤毛车在这边。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哪里给人过去那不呀？
1: 了，俺松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年还没一看到来你杀去他们路的车嘞，晚你走走不认头枪枪嘞。
0: 嘿呀、啊，后台后给发现奇怪人，又报警，幕后车嘞头上两摆，喊你摆就听还没来。
1: 嘿呀、啊，杀去的都互相天数会当冲一位哦，故事先下连杀他家族会来来嘻嘻，接接连到感情，让本来的林太太他家样认识咯。好啦，俺没人讲，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0: 哎，说菜懂啥的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房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偷偷的爱你，沉默绅士。11:37，好，排除的是台62线往西3.2公里七堵区抛锚车，排除咯。台74线东向15公里崇德出口前的多个三角锥也通通都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104公里加东前路间有抛锚车，台1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一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就掉落物的哦，留意一下。再来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237。

棉花糖，歌曲是2375。11点51分，目前国道上面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拜托一下。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累，打哈欠，这样哦，很辛苦，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再硬撑了，眼皮好重好重了，那就不要硬撑了。哦，有时候真的，人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这是有它的道理在的。休息区还是说下交流道，到便利商店去动一动哦，活动筋骨啊，喝喝咖啡，嚼嚼口香糖，我觉得都可以。任何提神的方式哦，只要它是合法安全，我觉得都可以让你在开车是更有这个安全性的，好不好？任何的事情都以安全为最优先的考量哦，这个要请你告诉自己啊，灌输自己这样子一个观念。好啦，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Alicia Keys。这首叫 Good Job。

Alicia Keys， 歌曲是 Good Job。 等一下整点7月15号咯，汇整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一线南下 297.25 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排除了。来电老萧萧敬腾，这应该是年轻萧的时候，他同名专辑啊第一张的时候，原谅我。路况之后再回来。请不要

时间来到了7月15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好，现在关心国道一号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在这边，要请注意哦。再来国一这边南下的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二号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同样是封闭的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啥？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12:08，第三个小时 Shangan in the night。 刚刚是 Sabrina 胡寻武 Flower Skin， 接下来一样是 Sabrina， 不过是 Carpenter， 歌曲叫 Tears。 我一南下过园林213.2公里，内线有掉落物，注意咯。

蓝又时歌曲秘密，12:20。国道一号在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二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继续要听到的是郭书瑶的歌，这首叫《自己回家》。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

经典作品了，张宇这首歌用心良苦。老梗就是说，你说你小杨桃嘛，对不对？就很多谐音梗啊，因为唱歌其实不一定是跟说话的那个语调、注音符号那个一声、两声、三声、四声一样，所以有很多这种有趣的命题，网络上很多了。好了，接下来来一首正经的，这是许若瑄的作品《把郎》。

决明子的歌一定都会成为。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开车精神自己要把关一下咯，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这老生常谈了，那希望你放在心上。接下来是披萨利，歌曲叫做《瓶中心》。

比萨利瓶中信。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上开车留意精神，专注在前方、哦、不要把你的安全都交给这个半自动辅助驾驶。最后，这是浅提的作品，叫做《好不容易》，待会一点钟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邀请你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6点哦。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是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道二号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的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同样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啊、来哟、啊！
0: 今仔日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修短
1: 唔好，
0: 修细
1: 唔好，
0: 未修短未修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冇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来，安全帽戴起去，唔管是摔车、修龙、内残，拢会当互你大大的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就免惊去互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都一只。
1: 林宝。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我的头壳不安全哦。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3: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4: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5: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

0: 201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谁在
5: 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
6: 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3: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时间是7月15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朋友们，夜间开车到现在过了一半啊，这个夜间过了一半的时间了，不知道你身体状况怎么样呢？啊，我也是稍早呢很累啊，白天还是有些工作要处理，所以呢啊，在这个一点上节目之前呢、啊，幸好哈 哎，这个我比这个夜间驾驶朋友们多空出了几个小时，可以先休息，然后再来上节目啊，保持这个充沛的体力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摩拳擦掌准备好了，来陪伴大家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艰辛的夜间时光。那么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希望你呢随时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uper Junior 的历史，这首歌曲叫做 Runaway，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 213.2 公里过园林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啊，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看起来哈，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顺顺呐，很小心的开车。记得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转弯，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如果已经听熟悉了《莲儿与锒铛六便士》的 Kiss Me， 那就听听其他首歌曲。但我发现好像也有这个相关的味道啊。刚刚听到的是《莲儿与锒铛六便士》的 I Can't Catch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在这个国道省道呢一些施工状况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9:4-21:8过内湖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62:8-64:3平镇系统之前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持续往南，南下的70:8-73:8过杨梅这里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了啊。那么中部区域呢，北上的228:8-225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工程，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但入口匝道没有受影响啊。在北上的173.4-169.3外侧两线车道这里在清水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往北一点点，北上的155.7-152.9过院里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伊丽莎白泰勒，其实是泰勒斯，带来这首 Elizabeth Taylor。

来自阿妹张惠妹和艾怡良和徐佳莹，三位都是金曲歌后带来的傲娇。1:26，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夜间啊，这个省道的施工提醒你哦，在台六十二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语。

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台64线东向的 26.35 公里过中和二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工程，经过的时候约在内侧车道，拜托减速慢行，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咯。The price of freedom is your heart, to allow yourself to feel.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your soul. 来自 Gummy B 这首歌曲 You and Me， 你不是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一眼外表认可，爸爸也超越七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啊，先更新一下天气状况啊，全台各地看起来天气都还蛮稳定的啊。这个下午呢，有些地方下了雨，对不对啊？在这个中南部中北部的山区啊，这个尤其午后雷阵雨还是持续。然后呢，昨天在这个屏东、台东、高雄啊，尤其是靠近沿海地区啊，因为南方水汽影响还是有下雨的状况。但现在呢降雨趋于缓和，中央气象署早就都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都解除了，夜间感觉凉凉的哈啊，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但是到了白天啊这个西南风持续影响哈，所以呢像是在台东、花莲，因为背风侧沉降影响，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另外在中南部地区，彰化、云林、台南在嘉义啊这个部分的地区都还是容易出现比较高的高温。那其他地区这个没有下雨之前呢，都还是容易出现33到35度，仍然是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哈。那么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这个中部地区清晨上午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都是中午前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要小心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了哈啊，这个连日来的降雨，请留意山区的土石松动以及河床的水位偏高。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啊，有国外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每天和朋友呢进行一次正向的互动，是有助于提升心理的健康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正向的互动哦，专家提醒，如果在日常对话当中啊，有一些这个不太健康、不太顺畅的对话模式出现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甚至会打坏彼此的心情。所以怎么样叫做健康正向的沟通或者是聊天，其实非常的重要啊。有这个美国的临床心理师啊，叫做梅根马库姆，曾经指出有几种的一个对话方式非常容易影响这个对话的情绪反而会让自己原本心情不错的结果呢

引擎闷了好几天。第一种模式就是常常用回力标示的提问，对话都是向对方提问，实际上只是为了把话题转回自己的身上。比方说呢，询问对方的近况随即长篇大论的分享自己的经历，结果呢，对方感觉好像没有被真正的倾听。那么第二种呢，这个可能会影响情绪的对话方式是不断的打断。这个马库姆临床心理师表示呢，虽然说熟识的朋友其实这个彼此插话好像这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多数情况下呢，没有等对方把话讲完就急着发言哦，容易让人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或者是产生被忽视被贬低的感受。另外呢，第三种这个容易造成情绪上影响的错误对话方式，有过度的谈论自己这个和朋友家人对话呢，事实上就是希望建立连结，所以整场对话都不能够一直围绕在自己身上是希望双向都能倾听和分享不能让某一方变成陪衬的角色。第四种呢，则是过度的给予建议哦，有这个调停专家他同时也是作者丹娜卡斯佩森表示呢，许多人在听这个朋友在诉苦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急着帮对方想出解决的方案，但事实上呢，对方其实只是希望有人倾听，他发泄出来了，也许心情不较好他自己也许会去找答案所以。所以呢，这个给予对方建议，当然你是出自于好意，但是这位调停专家作者丹纳卡斯佩森他建议一件事情，就说呢，与其直接告诉对方你应该要怎么做，不如先回应对方的处境。你可以询问对你来说目前最困扰的会不会就这件事情，或者是用引导的问对方你现在最想解决哪一件事情呢有助于对方在诉苦的当下也可以理解对方真正的需求。

另外呢，啊，这个临床心理师马库姆表示呢，啊，这个他还有看到几项这个容易产生问题情绪上面影响的一个不健康的对话模式，包括还有封闭式的提问啊，这个提问的问题呢，回答通常是是或否啊，这个比方说你喜欢一点的饮料吗？你只能回答喜欢或不喜欢，话比较少的人啊，没有办法延伸下去问话的人呢，啊，也不懂得继续问下去的话，或者是把话题延伸下去的话，这时候就僵局了，就干掉了，对不对？这句话可以改成，你点的这边饮料你觉得哪里好喝，用引导的方式来分享彼此的看法，让对话自然的延伸下去。所以呢，啊，这个提问或者是对话这个有延伸的空间，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哎，这个让询问者呢，自然的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让听的人也觉得好像被关心、被需要。那么最后哈，还有一些这个不健康的对话方式，像是连续不断的提问啊，听起来就会很像在审问啊。接着呢，轻蔑的措辞，这个马库姆临床心理师表示呢，啊，这样子轻蔑的措辞啊，反而会让对方带有一种敷衍、缺乏认可的意味，比方说随便啦等等的哈，这都很有可能会破坏沟通的模式，形成心理的隔阂。

所以呢，这位马库姆临床心理师建议啊，这个因为健康的对话对于我们的社交关系或者是一整天的情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可以透过几种方法呢，降低误会，让沟通更顺畅。比方说，练习积极的倾听，保持好奇

心聆听对方说话啊，适时的回应对方分享的内容，并且鼓励对方把想说的话说完整，不要急着打断或者是加入自己的意见。第二个呢，用自己的话来重述重点啊。第三个呢，保持尊重和开放的态度，即使意见不同，也可以先提出后续的问题，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想法，再用中性尊重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降低对立，让沟通更有效率，也许啊，反而因此学到了一个新的观念，交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如果你也是觉得啊，生活当中你知道要跟人互动，好像心情才会比较好，身心健康才会比较好啊，但是跟人互动实在是太累了啊，除了因为夜间生活和这个大部分的朋友哈、亲友关系呢，好像作息都会差很多，不如自己封闭起来啊，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啊，很长的时候哈、对话完聊完天讲完话反而更孤单，那么只好试着用这个健康的对话方式啊，来找到适合与你对方的朋友吧。来自南台湾小姑娘这首《爱情先天免疫》。

有人对爱情先天免疫，这什么意思呢？南台湾小姑娘寄吊挂爱情先天免疫，1:46，稍早国一南下的213.2公里啊，过园林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这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哈。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

连续两首恰恰歌曲，刚刚是含泪跳恰恰，之后是来一段恰恰。1:53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1线啊，北上的是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一样是台61线哈，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都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来自 Twins 这首《流金摇摆》。来到1:58，稍待会儿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Sweetie 淘气爱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4: 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4到21.8内湖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

再往南南下的 62.8 到 64.3 平镇之前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 70.8 到 73.8 过杨美的路段则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了。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 228.8 到 225 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坡施工，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北上的 173.4 到 179.3 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有刨坡工程。再继续往北，北上的 155.7 到 152.9 过苑里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坡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南这个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爆好哦。
4: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5: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6: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5: 所以再来一次吧。
4: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3: 好好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
7: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警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夜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啦，我是逸勋，时间是凌晨的2:07啊，在这个凌晨一两点齁，通常来讲呢，预设我会想象啊，应该是夜间日夜颠倒夜猫子啊，这个必须要夜间轮班的朋友们在收听广播。可是呢，久了之后我发现啊，好像也有很多齁啊，上班族啊，这个学生啊，哎，其实熬夜到现在还没有睡觉啊，身体不会熬坏吗？总之了哈啊，该休息的朋友们啊，慢慢的让大脑关机了哈啊，这个希望不要打坏你一整天的身体状况还有情绪。那么夜间这个必须要持续拼搏的朋友呢，我们一起继续加油了。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市区有一些施工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这个新宝长桥坑的范围哈，因为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快车道是封闭的，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这个内侧车道的快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想一想，现在如果有学生啊，夜晚醒着好像很合理，因为毕竟现在是暑假啊。啊，那就来听听一首跟暑假相关的歌，平川第一丁目这首歌曲《我的暑假》。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单元片头之前，刚刚听到来自平川地一丁目的《我的暑假》啊，这个暑假对于成年人来讲，哈，真的是好遥远的以前呐， 不过呢，这个想起学生的暑假，总是充满了耍废啊，充满了各种的热情，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好像也想起了一些青春的过往。小时候，这个放暑假只觉得好棒哦，有2个月可以尽情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不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啊。长大之后才这个细细探究这个时节为什么叫做暑假呢？很热啊，这个叫做暑假，这当然是这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对不对？不过呢，原来呀，在这暑假2个月哈啊，其实24节气刚刚好会经过小暑、大暑。上个礼拜二是小暑，下一个礼拜四刚好是大暑。然后呢啊，在暑假要结束之前，还会有一个处暑。哎呀啊，在这24节气当中啊，这个唯三有暑的这个节气，刚刚好就是在这两个月这个暑假的过程当中会经历，难道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假期叫做暑假吗？从小暑到大暑，一直到其实中间还会有个立秋，然后一直到处暑呢啊，刚好会历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啊，好像从今天还是明天开始吧啊，会进入到三伏日啊。这个最热的时节，依照传统节气定义的话，应该会是大暑。不过你知道吗啊，事实上台湾的气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符合原本24节气的一个预定，因为呢24节气它的这个定来源呢啊，是发源自黄河流域。台湾的气候比较南部，加上气候变迁呢，事实上也会出现一点点的误差。根据近60年来的气象观测资料，发现一件事情哈，其实小暑呢，可能是对台湾而言天气最热的一个周期。你说，最近这几天哈，因为下雨啊，所以反而还好哈。但回想上个礼拜，是不

是其实也很热呢？啊，这个小暑很热啊、到底多热？根据统计哦，在台北市的这个日高温超过33度，小暑期间是高达80%。台中超过33度的这个高温也有60%，高雄和花莲呢则有20%，而且呢，台北市哦在这个小暑期间呢，超过34度的天数也高达60%。

而且呢，如果以国际常用的热浪指标来看，每日高温35度为基准的话啊，说台湾近十年，台北啊近十年有将近70天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真的是哎呦，那也叫热了哈啊呵呵啊！所以呢，用这个数据统计发现一件事情：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来讲是小暑，但统计这个节气来讲是大暑，但是统计来讲好像小暑更热。虽然说体感来讲好像差不多这个小暑左右的这个降雨类型呢，通常是属于夏季的午后雷阵雨，不过呢降雨量又比夏至再高一点点以最近来讲好像完全可以印证，对不对主要是因为南方暖湿空气的势力越来越强，影响台湾的云系呢也会从南方或西南方而来，所以呢这个降雨几率会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天气炎热，心情躁动，可以吃些什么来振振心情呢？俗谚上说哈，可以吃瓜类像奕勋呢，现在家里的冰箱里面正好就冰着木瓜清凉止渴。不过事实上这个时令的这个蔬菜呢，也有丝瓜可以吃，而且呢，丝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加抵抗力。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丝瓜是比较凉性的食物，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一个功效丝瓜的藤茎汁液呢，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弹性丝瓜露甚至还有美人水之称。所以呢这个好处多多之外，事实上料理也算是蛮简单的你可以把这个热水把这个丝瓜煮沸，然后做成蛤蜊丝瓜或者是丝瓜面线，都非常的棒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夏季很热这个小暑大暑左右天气很热，你可以吃丝瓜来这个清凉消暑甚至呢在这个每天的这个生活作息上面，你可以加一点点慢跑游泳来增加免疫力。以上我分享了这么多的资讯，你说奕勋吉纳里尼奈化身成生活专家要我们搭配这个节气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自己的饮食或者是生活作息，不是感觉应该要在上个小时的焕然一新小单元跟我们分享吗那为什么突然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开头跟你分享这些呢？事实上刚刚所跟你分享的片段是我看了《乐活国民力》这本书部分的内容觉得非常的有趣，要在这一节跟你分享。所以还是一样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一样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书、看完文章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以后可能会加入各种不一样的艺文知识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分享的事实上就是从这本书叫做《乐活国民力》，懂天力、时当力、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当中的一个节录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来自江蕙这首歌曲叫做《农村曲》，听着就觉得非常的具有人情味啊。时间是凌晨的2:23啊，目前看到首先在道路状况，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呢双向南北双向的237公里啊，民间交流道出口有刨铺工程，要请你改道了。最后在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往北一点点北上的155.7到152.9过院里，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哈逸勋跟大家摘录了从这个乐活国民力董天力时董天义时当令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当中这个搭配现在的时节来跟你分享其中的一个节录内容当然了哈，一年24个节气他都有分享，其他的就要靠你有兴趣自己去翻书来看一看咯。翻书来看书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哈，真的需要这个准备好一整天看书的心情。一本书，假设薄一点100-200页，厚一点300-400页可能你静下来没有个2-3个小时，没办法看完其中一个部分，或者是看完一本书，对不对？更何况呢，到了这个夏天炎热的天气、闷热的天气，实在是很难看完一整本书。毕竟看到了一半可能就会想睡午觉，想吃冰，想滑手机。可是呢当我刚刚朗读了这本乐活农民力董天义时当令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有关小鼠的一个小迷思还有养生相关的一个文章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好像蛮生活化的，对不对？这个4季24节气事实上应该跟我们的生活作息是很密切相关的，而且呢配合万物节气的推移，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或调养之道，也才能够让自己呢有健康强健的身体，专注在事业发展或者是照顾家庭，对吧？我必须要说，在这个10-20岁的时候呢，听到这个长辈在讲这个要跟随着这个时令随时调整我们的饮食内容或者是这个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以前在这个10-20岁的时候觉得不怎么在意，那这个地球在走时节在变我们的身体不是状况都

一模一样吗？人定胜天。但是呢，慢慢的哈，现在宜勋我也是三十几岁，开始领略出一种，原来其实我们活在世上，毕竟人类也只是这个大自然万物的一颗小尘埃，所以四时节气事实上还真的是影响我们的身体蛮多。我想再过个几年啊，也许四五十岁的时候，我这样子体会会更深刻啊。所以呢，才会开始翻开这本书。可是呢，书名上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酷的设定，叫做国民历。这样子的名字呢，不知道会不会让你自然而然的想到这个农民历。农民历做什么用？它是一种华人社会的传统书历，对吧？你可以查询阴阳历。现在来讲，在农民历当中你不但可以查询阴历阳历的日期对照，虽然说这种资讯现在一般的日历或者是你手机的日历应该都可以查得到了，可是手机的日历应该不会告诉你这个农民历上特有这个今天宜嫁娶啦宜搬家啦忌吵架啦如果你要开市的话，方位建议是东南西北哪个方位这个在农民历上面这个里里扣扣的资讯实在是非常多，对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早年农业社会这个必须要掌握节气，配合适当的农事耕作，这本农民历当中就会有很清楚的记载，甚至是这个民俗疗养传统养生的一个参考指南。那么这个叫做农民历，可是到现在国民历，可能你会觉得看着农民历就会非常的落伍，对不对？因为呢，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口从事服务业的工作，相对的农民历里面所记载的资讯对我们而言是否实用呢？或者是农民历里面的资讯是否可以加点什么，或者是变出一点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反而对于我们现代都会人生活而言更实用，那就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切点了。所以这本书既然叫做国民历，它其实也有加入了这个现代人的一个需求用科学的观点来告诉你二十四节气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到底哪里重要这个书中呢它的一个科学来这个解析二十四节气的一个气候特性的这个专业知识呢，来自于气象达人彭启明不过这本书事实上是共同作者，有三位前辈黄金三角的这个作者群联合打造，除了有彭启明气象达人之外，还有位故事高手同时呢，他也拥有人类学和社会系的学历也担任过多家杂志的编辑或者是总编辑是一位生活以及人际观察家洪振宇。另外呢也有这个民俗专家李贤阳呢三位专家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二十四节气节气在变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可以应对怎么做。这本书呢是远流出版，事实上在2011年就出版过了，可是在2024年的时候有发行增修的新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2019-2020全世界面临了一场这个近现代近20年最大的一个瘟疫，叫做新冠疫情，对不对新冠疫情过了之后，也许你我的生活到现在可能或多或少都受到一点影响，到现在都还没改过来。例如呢，可能随身会佩戴口罩在身上，不管有没有感冒，你可能就去出入公共场所戴口罩就对了，或者是呢酒精干洗手不离身，随时都需要消毒。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新习惯，我们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变那单纯只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吗？还是有可能这个日常的这个春夏秋冬季节的推移在加上疫情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再
搭配传统的这个历法事实上这个多重的这个因素之下，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身体如何因应，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照顾身体，事实上有迹可循呢。所以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好像可以找到三个理由。第一个这个是不是可以透过节气再变找回我们生活的节奏感，生活的节奏感找回来，你还是需要对你的生活最舒服的方式想出一道提案，对吧？这个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很宏大的目标，只需要一点点的天意连结和灵感，照顾好自己也不用花大钱，也不会这么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四时的变化是老祖宗的智慧，可是呢，活在现在都会化的生活里面的我们，也可以加入现代的一个社会特色，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除了看书除了这个搭配这个天气冷天气热怎么照顾自己现在走到什么节气当下有什么样子新鲜食材可以吃最后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尝试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提案之后，每一天都可以过得舒心又快乐了。最后送给你，他是阿一罗克语歌河对面。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

0: 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8。目前仍然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莺歌系统过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那么在国道十号哈，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小心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啊，所以尤其从台88线原本西向，想要从五甲系统接入国道一号的朋友，你可能要先从凤山下匝道改道接到国道一号去了。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

连续听到两首抒情歌曲，分别有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之后是刘学府《每当我想起你》。2:46，这个台九线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哈，在双向的113到124公里，这里是从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的路段呢，因应有这个陆军部队机动的任务需求，所以在3点之前哈进行机动性的交通管制，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一个交管人员指挥，小心的通行啊，或者短暂可能需要提醒。

你改道的话呢，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好，另外夜间在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这个快车道齁，在封闭施工，以及中央北路四段往新北投的方向

来自曾宝仪带来的歌曲《我们的童话》2:55啊，这个疾管署呢，昨天表示哈，国内新冠疫情是持续升温呢，啊，所以为了保护自身以及他人健康呢，朋友们要做好自主的防疫措施了哈。可以的话，建议高风险族群可以接种本剂的新冠疫苗啊。另外呢，暑假事实上也是旅游旺季，对吧？啊，除此之外，出入国的这个旅客也都会比较多。海外哦，啊，事实上呢，这个新冠疫情的阳性率也上升，这个地中海地区呈现下降趋势之外，根据这个邻近的国家，像是香港啦、日韩啦、新加坡，疫情都是有上升的趋势，而且呢，全球的流行变异株目前是以 NB181 还有这个 JN1XFG 这三型为主了哈，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暑假如果有去到周边呢，这个疫情有逐渐升温的地方，也要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人为何呢？要来到3:00啊，3:00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送给你陶晶莹的梦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大家好
1: ，We are Pinfun。
0: 月落在窗前，敲醒了睡不去的思念，送给你爱的表情。希望你的夜晚有幸福在身边。
2: 别忘了，无论身在哪里，整个城市还有景广陪你失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保养作业也是占用在内侧车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一样在国一，但在南部了，北上的

五甲系统入口遭到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走台88线西向的朋友呢，就要提前从凤山下遭到从瑞隆路接回国道1号咯。另外在国道3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出口有刨铺工程，北上的 173.4 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 155.7 到 152.9， 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六十一线哦，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6: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8: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9: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0: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1: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去过东南亚旅游吗？据说呢，在东南亚哈，这个华人区，这个讲一挂台语嘛是会通的啦哈啊，当然呢，这个台语他们这个追溯回算是扶老化，或是。

说福建话，事实上这个传到各个地区不一样的华人地区哈，可能用词或者是音上面有一点变化。只不过呢，我非常讶异的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陈世安演绎的这首台语歌为什么特地讲到东南亚呢？因为它是来自马来西亚，可是你会发现它的发音对于这个台湾人在听而言还是蛮道地的，对不对啊？而且呢，使用的都是我们台湾人熟悉的台湾的台语词汇。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世安《无你的将来》。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三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啦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谢和弦也是有唱过台语歌的，这首歌曲《有你陪我行》。

这首是在写在年轻时候呢啊，是有朋友陪着一起追梦啊。这个听起来这个歌曲的感觉，或者说你回去这个翻一下这个歌词哈、啊，应该是和当时的朋友各奔东西了。可是呢，我总觉得人生好万喜，对不对啊？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有朋友同侪陪着我们一起走。长大之后，我们越走越孤独，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创造出一个有同侪陪着你一起前进啊，感觉到彼此照着彼此有安全感，然后不会有这么多的现实压力的感觉，走得轻松又走得有热情，眼睛发光呢。刚刚听到来自谢和弦的歌曲《五力不会挖行》。3:18啊，在这个夜间啊，这个嘎嘎嘎嘎嘎嘎开车哈啊，只好这个督促自己体力状况要留意喽。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路况，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04到21:08，过内湖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呢，省道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吉娜罐子，谁陪我失眠？

很可爱的一首歌，洪佩瑜的《成功配对》，3:27。不管你是夜间开车到现在，还是套炸起层的朋友，体力很重要啦哈。你都怎么维持体力呢？喝咖啡啊，或是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走一走，活多活动活动，哎，这个让自己的这个精神保持清醒呢啊。但不论用什么方法哈啊，这个保持清醒之后开车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阿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

0: 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啊。
3: 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啊，可能因为最近这气下午到晚上哈，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有下雨，清晨好像比较凉哦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对于今天的一个天气预测，吹西南风啊，还有偏南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是比较旺盛的哈。那么今天星期三呢，事实上不会等到这个下午过后，清晨到上午啊，南部可能就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阵雨啊，中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北部和东北部上半天呢，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仍可能会出现短暂雷阵雨的状况，记得携带雨伞备用。事实上呢，类似的天气啊，预计会只持续到星期六啊，这个礼拜的天气都比较不稳定。那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呢，这两天呢、这个虽然说水汽比较多，但是雨势渴望会比较缓和啊，降雨的区域就比较限缩在山区了。那么下个礼拜呢说台湾附近又会进入到低压带，届时天气不稳定的机会又再度提高了。完全印证了这个上个小时呢，奕勋不是跟大家分享我看了这个乐活国民力里面的这个节录，小暑大暑啊，这个天气不稳定，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提高，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啊，书只是把我们的生活智慧给它记录起来而已。来自曹格《寂寞先生》。于是

听到的是寂寞先生曹格，这首歌叫寂寞先生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39，在道路上面很棒啊，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啊，麻烦请你改道行驶啊，但所以呢，这个从台88线西向哈，如果你原本要从五甲系统接入国一的朋友，你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来改道咯。一样在国一北上的 268.5 到 265.5嘉义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在进行。那么一样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刨铺工程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了这南北双向都一样，出口受到影响，但入口不影响。来自 Adele 这首 Hello。 It's m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啊。虽然说这个夜间要出来工作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快乐的心情，对不对啊？下班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快乐，结束工作的时候心情比较快乐。而且呢，啊，我自己觉得啊，在这个夜，我的这个节目时段，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反而啊这个下班的时候呢，哎，这个心情还有一点比较快乐。哎，这个时候的这个交通路况啊，我等一下四点下节目骑车回家这段这个过程当中，哎，这个路上的车流量啊，通常会比啊这个十一二点的时候还要来得少，就觉得啊，这个时候好像这个稍微体会到一种下班呢，哎，这个带着轻松的心情，一边骑着车，有时候还一边唱着歌哼着歌哈啊，毕竟这节目三个小时也跟大家一起聆听了二三十首歌，总会有一首非常的有印象啊。然后呢啊，一边看着、也一样是这个清晨才刚结束工作骑车回家的人们啊，有些呢啊可能是要出来开早市啊，心情要开始工作的人们，心中默默的帮彼此道声早安啊。这个时候感觉哈，哎，这个有路上的一些这个其他夜间工作的伙伴陪着，心情真好。你在清晨的心情也是这么想的吗？啊，虽然说每天的这夜里哈，看到的景色一模一样，车一样的少啊，然后呢，好像也没有办法看到一些特殊的景致。那我们就每天训练自己，看能不能找到一种特殊的心情啊，给自己，这个每天同样乏味单调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味道吧。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

让风吹进你心里有一个条件，哎，两个，第一个要有风，第二个你要把心打开，就好像要把窗户打开，外面的风才会吹进来，这样子一样，对不对？来自王洪恩的歌曲，3:56。啊，这个舒服天气的时候把窗户打开，让风吹进来，然后等到下雨的时候再赶快关起来。好了啊，不知道今天什么时候什么地区会下雨，但总之还是要带把伞备用咯。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啊，这个是 The Rolling Stones 这首歌曲 Jealous Lover。那么又是新的一天，祝福你今天也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只是快到月光。
1: 今麦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南部区域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出口匝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155.7到152.9，这里是过苑里，都是分别有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那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是东南部要注意，有一些地方有焚风的几率蛮大的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6 度，彰化花坛也有 30.5， 然后台北市北投 30.4、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陈奕迅 K 歌之王，一首歌就可以让你听到好几个不同的歌曲，很厉害。听完有没有很想去唱歌？4:11，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这边双向在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这边是有机动的交通管制。诶，是说先前他讲说到4点，诶，不过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休息一节。那另外呢，在现在呢国道上施工的点，过达位国一的话，南下过内湖的内线，还有过杨梅内二线以及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经过小心啊。路况呢写淡波，请用加码换卡点 V,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好哦，4:17了，目前在国二这里哈，东向在4到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是有工程的哦，赛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

哦，蔡依林的歌曲都没差 Equal in the darkness 4:21，一公里在暗迷，大家遇到都是漆黑的夜晚，重点是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睡得很饱，满足被做金，有的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现在啊，那是你是这种齁，啊，那一家是下辛苦你哦。有时候你现在所在的路段跟他离个地址嘞，只有你一台车，不过我们在空中还是有互相陪伴呢、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4:25了，国三目前啊，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一样啊，施工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还有呢，北上过院里的内二侧，以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在进行，注意起来哦。

来4:31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啊，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先前这边管制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且还塞机。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南下再过内湖内线，过杨梅内二线，还有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的嘉义路段中内线有作业，还有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所以台88西上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哦。国一还有北上西罗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北上过院里内二侧还有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以及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南

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作业。国石要注意西行哦，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侧施工中啊。啊，还有国二哈，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哈，也在施工。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是你哪要去台东哦？跟原来的你熟悉的不一样哈、哦，这叫做你哪人要去佚佗啊？你哦，如果去玩的话，你会选择台湾哪一个点呢？哈、哦，好，对我来。

你讲啊，我打刚刚全台走透透呢，跟着听众朋友的车，我现在紧刚下离，4点38分了。哎，高雄也是不错哦，来宇宙人工要去高雄啊。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南悠4:44啦。尽管我是雅玲，很足惜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诶，这边机动式的管制还没有看到排除，所以还是要小心哈，拜托。如果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最近有一段插曲哈，就是他们这边的山区发生了野火哈，那消防人员要前往去灭火的时候，遇到一只这个山羊哈，哇，山羊好聪明哦，

这个山羊的名字叫高地。好，他呢主动带领救援人员穿越崎岖的地形，因为一下子到那个那么辽阔山区哈、哦，消防人员其实那个在地啊，这个动线要怎么走不是太熟。那这个山羊引领着他们，而且找到通往火场的最佳路线，而且任务结束以后还带着消防人员安全下山。哇，在这个救灾里面，他是非常重要的向导。当地是因为雷击引发的野火哈，那个火是一度哈烧了5英亩，哎，哇，加多少片哈？然后消防人员必须要徒步进入山区去开辟防火线，还要出动直升机投水灭火。这个山林的野火真的，尤其他们的面积非常大哈，真的不容易。那好在这个山羊高地啊，他对在地的地形非常熟，这也得搬了地了哈，哇！所以从头到尾，大家都顺利的哦，完成这个救灾的工作。消防队的队长讲吼，伊的时阵惊到惊有够忝的啦吼，都忘了说阿伯见问哎，这个山羊到底叫什么名字？哦，好有趣哦。还会想到问一下，好，这是很会找路的山羊。接下来这是要找爱哦，国中又赖慧如为官。

4:5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过马威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尤其国一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所以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哈。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啊。

哦，所以这个人孟庭苇歌声，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或在哪一个方向才找到哈。但是总是有去找找就有希望嘛，对吧？4:56哦，有时候是那个方向哈，你站在一个交叉路口，你在想我到底是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就像我在看地图，哦，我看了半天。经常还是转错边了。

0: 哦，一个人一直往左走，一个人一直往右走，但是有一天两个还是会交汇，太神奇了，因为地球是圆的啊。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折叮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过内湖内线，过杨梅内二线，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呢，国一封闭了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请提前下凤山改道嘿。国一在北上嘉义路段中内侧有作业，而国三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另外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以及北上过苑里内二侧，然后还有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二东向了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内线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十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包括马祖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还是高温炎热哦。今天在台东这边注意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6 度，花坛也有 30.5， 台北市北投 30.4 度啊。好，主要温度比较高在台北市还有彰化县这边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哦，来自游鸿明的歌曲《七月一号》。你问为什么是七月一号？因为放暑假啦。七月一号像一句那个这个叫通关密语哈，预备起哈。哇，尤其学生时代的七月一号，那真的跟六月三十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哦。充满思念的夏天，王心凌的歌声。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1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纪尔蒙姐，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因为先前这边有机动式管制哈，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目前哦，国一这里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哈。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也是一样情况。有新的路况也当播中，加码黄卡点威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关庙的报道。讲到关庙列修列什么，通常都跟吃有关，就把它选了翁来修列关庙面。好，但现在关庙齁在地发展有这种转机齁。那去年这边有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迁入，而且它的附近有这个沙仑科学城国三台86交通的节点齁。被视为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口的这样红利。关庙的地区人口大概是3.3万人左右哈。那如果比起归仁仁德来讲，就说可能发展上没有他们那么的热闹哈。但是现在就说，现在就是包括那个交通的节点，因为国三关庙交流道跟台86哦，然后现在有平面路口，然后就是在各方面哈、哦，希望说未来这边关庙哈、哦，真的进入了移入了人口可以越来越多、哦，为地方带来发展契机。请赶快拿你来去关庙。我跟你讲，关庙不只是那个凤梨啊，关庙面很有名。关庙的腔调嘛是哈，叫点心嘞。

爱来找麻烦，苏鲁的歌声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这一边这个路段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已经解除了。那现在也就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好，湘慧玲的歌声，愿路到三更。只要有起心动念，你也可以求月老，表示你有想法，通常成功率会比较高哈。你会开始注意自己的打扮啊，然后把酒杯背后金嘛，注意周遭的情况啊，对吧？

哎呦，5:26，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今年要办这个就是联合婚礼，然后在云端哦，飞上云端举办。他们呢说要抽出66对新人，让他们可以直飞日本的冲绳，然后呢会帮新人出机票哈、哦，然后到时候市长会陪同去证婚。我跟你讲，他那个开放报名哦，短短两天就已经吸引了267对新人，然后这个那个完成登记，就是说只要在8月31号前8月31号前完成结婚登记的新人都有机会哦，嗯，都可以参加抽签，66对新人。冷刚就有267对，哇，到8月31号，哇，这到时候可以想见哈。不过就是用这种方式说鼓励大家哈，愿意走进那个礼堂对吧哈。不然现在有的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所以呢用这种方式哈，哇，的确说帮你出到日本冲绳的机票啊，有这样云端婚礼啊，也是很趣味的啊。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预备起哦，今嘛国道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嘿。以及国一北上呢，在嘉义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再来是南下过平镇啊，南下在平镇系统前外二线，还有过杨梅内二线，以及过内湖内线都在施工了。

0: 而国三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留意过院里内二侧以及清水道中港系统外二侧的作业。国二哈，在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则是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一侧有作业哈。好，我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

哦，九一加上 A 啦，来个蹦蹦，没接力去 party 啦哈、哦。好，宁可与其看瞌睡虫李烈面头球唱面头前唱球哈、哦，不如跳舞给他看啦。目睭皮唔通拧起哈，今麦时间5:37咯。

0: 胆癌藏伫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来哦，5:4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好，国三原本双向民间交流到出口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再来，除了这个结束之外，其他齁、哦、现在在国道上的施工的点一个顾老维顾老维齁啊，来到施工现场的买足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那现在的鸡肉有你的购买来源，一个是在卖场，卖场它基本上已经清洗过了，那包装起来，所以如果说卖场回来你买回来其实可以直接料理，不一定要冲洗。那有的是从传统市场买回来，那你很多人习惯就先冲哦。不过要提醒是鸡肉，因为呢鸡肉在冲洗过程当中它所产生的水化有可能把沙门氏菌还有弯曲杆菌这些细菌喷溅到水槽，甚至不小心喷到琉璃台砧板餐具，因为有时候我们肉眼不见得可以看得那么仔细，然后这有可能增加交叉污染的风险。所以在鸡肉料理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要洗，有人说不洗我那个没有办法就没办法接受这样，那你的水流不要太大，小小的细细的水流轻轻的冲掉就好，就是最重要是避免大力冲刷，也要降低水花的风这个喷溅。那冲洗之后再用这个纸巾吸干鸡肉，重点是你要记得清洁你的水槽跟琉璃台，还有因为你摸过那个鸡肉了，所以你那个就是你做完料理你还是要去用肥皂洗一下你的手。还有生食跟熟食一定要分开，所以你若这个砧板里面已经处理过鸡肉的话，你不要把熟食放在同一个砧板来处理。还有你使用过，因为你可能处理过这个鸡肉，你要马上的去清洗你的砧板，一定要注意哦。还有我觉得也很简单一种方式，你也不用洗，然后你就是用那个水去穿烫，或者就是让它，但要记得鸡肉你如果要那个穿烫就滚一下让它去除血水的话，一定要先从冷水开始煮，不要滚了以后再把鸡肉放下去，从冷水开始煮，那等它滚的时候这个血水比较容易被释放出来。

好，这是安妮朵拉唱的鸡排与蒸奶，感觉是口味比较清淡清晰那一种清新的哦。好，现在时间呢再过几秒 ,5:50 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以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以及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都有工程哈。然后现在在国十的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经过设计哦，路况那些当包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刚才是鸡排刷了来，哎呀，鸡米不是只有台湾人喜欢吃，台湾的小吃到芬兰的人也说咸酥鸡真的很赞啊。

0: 就是吴俊宏的歌曲《减速机》。哎呦，免啦免啦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市的报道。台北市有列出在2025年十大死亡的原因，那癌症是排在第一名，但是糖尿病是排在第五名哦。那之前前面呢，除了这个恶性肿瘤、心脏疾病、肺炎，还有脑血管疾病，再来就是糖尿病了哦。

随着现在包括生活习惯饮食的习惯糖尿病有的人其实有的是在进行式当中有的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要提醒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层面比想象中更广更深但是呢糖尿病原本在前年是第七名那去年就上升到第五名但是这是可以透过预防保健饮食的一个注意可以去调整的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北上嘉义路段中内侧也要注意哦。还有南下在平镇系统前外二线以及过杨梅内二线过内湖内线都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在过苑里内二侧还有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国二东向呢，在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也要留意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跟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那清晨到上午这段，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而今天东南部要注意焚风的几率哈，蛮高的，因为今天在台东这边哈，焚风有可能发生。那全台有高温提醒，台东跟双北嘉义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然后呢，彰化、云林、台南、花莲有到36度哦。不过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6 度，然后台北市北投也有 30.4 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这一首歌真的是在西班牙语歌曲里面全世界流传唱度非常高，很流行。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0，今天一开始送给你西班牙歌曲，因为呢刚结束不久的世界杯四强比赛里面，西班牙对上法国，坦白讲最后四强谁没得过世界冠军，大家都有对吧，都没得两个，但是最后呢西班牙胜出2-0，哎呀真是熊熊看了哦，就是知道每一队都有可能赢齁，但是这个2-0齁，真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看了也会觉得蛮印象蛮深刻的。好，接下来在等待英格兰跟阿根廷最后胜出，然后之后呢，哎呀真的很快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就要到来了。好，6:10了。来哟，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 152.5 公里过院里，中外侧你哪陪过哪地你得注意齁。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万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6:14了，目前在国三北上 152.5 公里过苑里，中外侧要注意有散落的轮胎皮哈。那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路肩的抛锚车也已经排除，再来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五哦，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这边有一位农民，他呢种芋头哈、哦，那他的芋头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一秤呢，他种的那个芋头有 8.4 斤，将近八斤半，几粒哦啊娘娘，说长大概有将近40公分，看起来真的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哦，哇！将近八斤半的芋头，实在是有够大粒哈。那这是屏北社区大学，他们有一个无毒农业班，学员呢在九如乡的农会总干事龚泰文总干事指导哈。那先前他们种出巨大的地瓜，现在哈，这是70岁的一位农民，他把原本种蜜枣、茄子的这个田园，首度把它拿来改种芋头。他们有特调的营养液啦，哎呦，栽培出巨无霸的芋头呢，哦，这买回去要分好几餐哦，才煮得完哈。

董事长乐团这回来敬禅，你被敬什么都可以齁，敬禅本身也是因为接触到泥土，接触到大地也挺疗愈的。6点20分啦，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 140.6 公里铜锣的中线要米家让你家啦，然后国三北上 152.5 公里过院里中外侧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接下来这是一首韩文歌曲，然后呢跟芋头莲藕都有关系哦。你说人家你还搞韩文。来听一下 Seven 所演唱叫偶然遇见你。

就是 Seven 所演唱的《偶然遇见你》，6:25啦。不管你现在开车要去哪里，重点是把酒杯要备好金号。国一刚通报北上 140.6 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消防旗的歌声一直被爱着。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个最新的通报是有车子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 88.7 公里竹北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有车子故障哈，而且没有警告标示，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 88.7 公里竹北前，务必留意路间哦。而先前在国一北上 140.6 公里铜锣中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北上 152.5 公里过院里中外侧 Lena Pui Gula Day 哈。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及。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6件6人毒驾，9架一件一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5: 首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系统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4: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6: 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能够安心。
4: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7: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4: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使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

0: 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1: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0: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2: 保持目视距离，第四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3: 好，检，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员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0: 6:37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边不久，经过松柏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

0: 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哦，国一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通报，也是抛锚车，而且距离蛮近的哈。这在南下91公里竹北的路间抛锚车，这边是有警示的哈，但是要特别小心，才刚刚通报而已。那在附近南下 88.7 公里竹北前也在路间，也是有车子故障，但这边没有警告标示哈。涉及等于是在国一南下，在竹北还有竹北前都在路间要小心，都有故障车啊。

哦，清晨到来总是要嗨一下。我们当杜姑周杰伦阳光宅男，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点44分了。目前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而且距离还蛮接近的哈。一个在南下的 88.7 公里竹北前的路肩，还有在南下91公里是竹北

也在路间都有故障车，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 152.5 公里过院里也在中外侧是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很有错，有时候每一天那我可能都打刚喝天气，或者有时候出门就觉得哎呀今天哪里家里要不顺齁，没关系，自己内心那个阳光随时把它召唤出来。

要有力量哦。来哦，现在时间呢已经是6:5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些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铜锣中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竹北路间在91公里竹北路间这边抛锚车都已经排除哈，还包括国三北上过院里中外侧雷纳普的待机也已经解除了，但是现在还有两个点要小心。国三是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一依然要注意是南下的88.7公里在竹北前也在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小心拜托哦。

来，我们有一个失踪协寻的讯息要拜托大家帮忙留意哈。这是一位69岁一位阿姨，那她的身高143公分，体型是瘦小，她有重听，而且还有失智症的情况啊。那她是说出门，然后有人看到她搭公车往台北方向，最后出现的地点在东湖国小或捷运东湖站附近哈。他的一个特征就是除了体型瘦小之外，他的右手大拇指是有包着白色的绷带，然后脸上有大面积的红疹哈。而他的头发灰白色是盘起来的，出门时候穿的是黑色针织衫、黑色长裤，然后背着黑色的帆布包哦。这是一位69岁的阿姨，那因为有失智的情况哈，现在就一直都还没有回到家，家人非常着急。如果您有看到，特别在台北这边有看到符合这样特征的一位阿姨哈，麻烦通报给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玉城派出所这里哈。

来6:52，国一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

来自于多田光所演唱的歌曲叫《荒野之狼》。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现在因为各地熊害就是一直都有这样的情况，那为了驱离熊只可能影响到飞机起降的野生动物，北海道这边这里的机场库西勒机场，他们呢向媒体展示了一个新引进的狼型机器人，机器人有长有168公分高有100公分，它的重量大概120公斤那个外形真的很野兽狼，外形真的很野兽，而且它可以发出跟汽车喇叭相当音量的声音，还可以随机播放呢各种包括狗啊人啊50种动物的声音然后还搭载的全球定位系统很科技，但是看起来很原始样貌的，看起来很狂野的这样的一个狼叫怪兽狼那他们实验的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狼开始巡视机场的时候，狐狸跟兔子出现的次数比过去少了60%，降低野生动物跟飞机相撞的风险，而且也减少了机场工作人员特别为了要驱赶动物还要经常出动哇，所以他们展示他们认为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虽然样子真的很怪兽啦

我把雄心新的一天，不管新的一天你要怎么度过，重点是出去平安是幸福最重要基础。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一定爱平安哦，米娜桑，那米娜在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88.7公里，竹北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三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燕巢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匝道，有许多冷冻食品散落一地啊。台北市的湖底路66号因为路树倒塌，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请配合现场的疏导或者提前改道行驶哦。台南七南窟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金华路二段跟健康路二段，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此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7月15号礼拜三早上的7点07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高炸一个新米盒就刚刚开始咯。好，那么外头阳光也出来露脸了，天气不错。好，不过感觉上昨晚南部地区还是有下雨齁，所以现在你看到地面上都还是湿湿的。好，外出的时候请你特别注意力小心咯。来继续来看一下目前路况的消息。好，在台南的南区金华路二段跟健康路二段这里有事故的状况，还有在看到目前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接国时往西的匝道许多冷冻食品的散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了。还有在国时往东 1.3 顶金系统小客车砂石车的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的事故状况，也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啊？0800-000-123-0000-123，随时给这路况的补充继续提供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也关心天气的一个情况。来，气象署说，今天15号，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雨或雷雨呀。中部清晨也有局部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山区西半部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的高温32到35度啊，有些地区可能会达到36度的情形。好，那么在明天16号下一直到下周21号，西南风的影响啊，好，明天到礼拜六18号，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午后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的降雨。好，提醒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好，我们南部区这几天还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喽。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百六空，继续到三港播送提供了。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蔡琴的歌声《再爱我一次》。

好，7:15了，路况的消息再看到的是，好，目前在台八往西凤山到五甲街国一北上持续车多，那么在台南市南区金华路二段健康路二段这里还是有事故，还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左营大庄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车多都是排队的一个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啊。好，那么还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来，我们看一下民生问题，关心一下水。好，最近的问题，来，这个咱们的曾文水库啊，最近在低气压支流、封面外围环流跟八位台风等接力影响之下，集水区持续的降雨提醒。好，蓄水率本来从个位数一直逐渐攀升，目前说已经突破八成了哦。好，四十天来累积的补水大概有3亿多立方米哦。好，这样的水呢，如同灌进了有四座南部第二大水的库的南化水库的容量，哎，将近灌了四座哈、哦，不简单。好，请这样就搞对哦。好，那么光是之前八位台风影响的集水区就降雨超过180毫米。补水了7500万立方米，好，进账了70%啊，入水的70%了。好，目前有效的蓄水率突破3.6亿立方米，持续领先北部的翡翠水库啊。预估全部入流之后，蓄水率会提升到84.9%左右啊。好，有利于二期稻作稳定的灌溉。好，那么至于民生用水为主的南化水库，自然溢流之后还是接近了满水位啊。好，每天持续透过曾文南化连通管北送30万立方米到乌山头水库继续存起来利用，发挥了水资源跨区的调度的效益。好，那么前天曾文水库的水位飙高，来到了222.77公尺。好，那么蓄水率已经突破了八成了。好，接乌山头水库两个合计起来大概有4.15亿立方米的水。好，目前台南地区水情正常没问题。好，但是水资源总是来得不容易呀，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持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哦。来，7:19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凤气象提供喽。好，我们来听孙淑媚，现在很红哦。好，孙淑媚曾经翻唱的《继续爱情恰恰》。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7:23了。路况的消息，在台南新市区树谷大道跟南134线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在国道3号北上燕巢汇入国时往西匝道，大货车许多冷冻食品散落物在部分的这个车道这边。好，提醒朋友小心。好，国三啊，北上的燕巢系统汇入国时往西。好，我们说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了。好，在高雄左营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时往东入口也是车速慢哦，也是车速慢哦。好，都要提醒朋友哦，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补充，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好，7:29了，路况的讯息也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无敌舰队西班牙今天在世界杯准决赛凭借稳健的表现，以2-0击败法国，取得决赛门票。接下来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战阿根廷或英格兰的胜方。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立法院就中联游职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强调会深切自我检讨跟反省，早日建立完善机制。无论是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及食安法修法，都会在最短时间内提出完整结果，检调也会全力追究责任。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联游职的事件引发高度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专案报告，会请国民党及民众党一度占领质询台，要求卓荣泰道歉，被隔将近10分钟才顺利开会。卓荣泰强调，行政院秉持该查就查、该罚就罚、该公布就公布、该下架就下架的原则，依法行政。
3: 我也对这样的事件的发生结果，到今天虽然每一天我们都有实际的作为在因应它，但到底让大家不安、让产业焦虑，我还是深感遗憾。我们会深切的自我检讨跟反省，让这个机制早日完善的建立起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无论是源头的管理、制程的管理、通报的系统，以及最后食安法的修订，让它法制的完备，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完整的一个结果。
2: 卓荣泰也感谢中下游的食品业者配合，进行扩大的预防性下架。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将按照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以及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经食药署或第三方认证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才能恢复上架贩售。政府也将公布合格厂商产品的白名单，以建立消费者饮食的安心。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泰山13号晚间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3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2款未流入市面。泰山董事长刘伟龙表示，在检验确认无虞之前，将全面停售大豆沙拉油相关产品，并将捐赠新台币3000万元供专业机构提升食品安全检验量能。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3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3款油致癌物超标。
5: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及313-1155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20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2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4: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企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43岁的美国籍林姓男子昨天在新竹市的乐器行持刀攻击其连襟乐器行店长纪姓男子致死，而这名林姓男子为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教授。阳明交大表示将配合检警调查。记者张玉允报道。
6: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10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新竹市警察局2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7: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那本局同仁到场，那发现

0: 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四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1: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心明，一路开车听天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姿好心情，四维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好，时间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来提醒的是，目前国道3号北上的燕巢系统会国驶往西，车多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了。台南的新市树谷大道跟南134线还是有事故，还是有事故的情形哦，提醒朋友请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后也可以随时到三港补充了。

0: 好，7:39了哈。好，我们继续要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燕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燕婷，早安。
1: 又见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三路的地点，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

0: 在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环道上，目前是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的，事故班已经在现场协助交尾处理了。那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当心，小心驾驶。在国道上还有一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时，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瑞隆路要往南子出口的路段，南子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北上的大湾一路来到新市地磅站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光路出口、中山四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出口、高科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的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的双向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记得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另外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7月15到7月16，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以及市道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以及国道一号将在7月18跟7月19，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燕婷的提醒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好，7:43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啊，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先来听几首歌，这是九灯，歌曲《小吉拉变大鱼》。

0: 好，7:47了，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市警员方开平，你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还有大湾教道南下匝道出口往南，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教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化区大木匠大道与中正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好，路况目前看到的是台南新市区树谷大道跟南134线这里的事故状况，也都提醒朋友注意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先来听歌，许志安的上弦月。

好，来，7:53了，路况就麻烦好告诉景广了。好，我们的地方是来看到嘉义的民雄啊，说呢又有一个这个医院哈、哦、来启用了哦。好，那么这个医院又设置了急性病床、血液透析，好，还有高规格的手术室，好，门诊提供全面的专科诊疗，也提供复健跟早期疗愈啊。好，那么健保房说也升级为叫做类双人房啊，提供更好的休养的环境。好，那么这个医院呢，哈，是地上5层、地下1层的建筑，科别呢有内外骨科、复健、放射诊断等等，好，非常多。好，设置说比照了北部的医疗中心的这个仪器医院，好，总床数74床，特色之一就是重新定义的健保病房的设计啊，在4人的健保房当中设置的这个隔墙。好，只有一道出入口相连，4人房的区隔为2个相对的独立空间，也形成了兼具开放跟隐私的类双人房。好，规划了2间的独立的卫浴，好，不仅有效缩短病患跟陪伴家属等待使用卫浴的时间，也降低了交叉使用所带来的不便跟感染的风险。好，咱们县长说希望在民雄设分院，也将

在义竹好社分院未来好也希望在中埔好也形成了这样的三角关系，让嘉义县的医疗资源可以更平均的发展，好也可以给更多需求的人了哦。来，时间是早上的7:56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我们来听蔡秀慧的这首歌《青春花再开》。

0: 好，7:59了。那么待会8点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
1: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